提起，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回，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

0: 十七。
1: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普

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

乐府，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道

冤家债主，分票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

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丈，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肢，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忏悔。

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

俱止，若有他苦，亦复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

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
应施衣服。

0: 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助孝王子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 有90亿不退意菩萨当生别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供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1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71页，从第一行看起啊，这是解释了经文。阿难当知，如来真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啊，我们看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就是如来之实质。故成佛曰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是成佛。佛法符合现代所说的科学。科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啊，所以真凭实据，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都重视正德，就是真实的啊。佛所谓是信、解、行、正啊，正德才算是你自己真正有成就啊。你相信信了啊，你理解了，理解没有真正修行。修行必须要求证啊，也就是说证实佛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信才叫真信。如果没有证得，不能算是真信啊，证得之后才算是真信啊，没有证得，我们相

相信佛菩萨所说的，这叫两信啊，或者是相信诸佛菩萨了，决定不妄语。我们的信从这儿来的啊。事实呢，事实我们还没见到啊，极乐世界没见到，阿弥陀佛没见到啊。那么对佛、对法、对传法的这些老师，要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念一生佛，最后啊未必能往生。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有真心，有真愿，决定感得阿弥陀佛，现身为你作证啊。这个证有一点像《大乘经》里面讲的受记啊，功夫念到成片。什么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一句佛号啊，烦恼习气没断。虽然没断，它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这个佛号念念相续，它起不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如果烦恼断了，那就正果了啊。烦恼没有断，用这个功夫把它扶住啊，这叫成片。这个功夫在其他法门里面是凡夫，如果不能证果，将来果报在人天啊。人天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啊，还有欲望，欲望还没断干净，欲界天欲望没有了，那就是色界天，没出六道轮回，不算正果。最低限度要证到小乘初果，须陀洹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大乘是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等觉，总共有51个阶位啊。最初摄心位是凡夫啊，也算不错了。小乘啊，所以小乘初住，从初住、摄住、摄行、摄回向，这叫三贤啊，别教的三贤。再往上提升，摄地，摄地是圣人啊。三贤是圣，三贤是30个位次菩萨啊。那么摄信位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果位也相当于小乘四果四相啊。小乘8个位次，大乘10个位次啊。上面是初住，正得初果本能啊，神通
六种神通是本能，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神通啊，是属于德的能。啊，那么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就两种现前了，天眼通、天耳通。虽然他没有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他在六道轮回里面修行，不会退转，他真的不退转。啊，他从初信到二信，到三信，到七信位，等于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然后慢慢向上提升。啊，在十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证得十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必须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他就出十法界了。出十法界，在别教他是初地，在原教他是初住，那这个地位高了，这叫法身菩萨，他明心见性。啊，没有明心见性，不能超过十法界。由此可知，十法界是弥了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佛讲得很清楚。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明心见性，十法界不见了。啊，现在你面前的是十宝庄严图。啊，这个我们在一生当中修行很不容易达到。啊，破无明真难呐、啊！无明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怎么断法？啊，见思烦恼我们有感觉，尘沙烦恼有感觉，无明烦恼没有感觉，它频率太高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它那个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次，一秒钟。我们决定没有办法知道。啊，所以难啊，真难啊。啊，我们有感觉的这种烦恼先断。啊，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七情五欲，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东西断尽了，啊，特别是贪嗔痴慢疑、私货，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证得小乘果位，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我们也晓得，大乘比照小乘，初信位的菩萨没有出轮回，也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
又到

界来，他不会堕三恶道，啊，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不会变成罗刹，哎，这叫圣人。啊，那如来正觉呢？这个如来最低限度，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如来两个字对他可以用。啊，他不会到十法界来，更不会到六道轮回。可是六道里头的众生，十法界里面众生跟他有缘。啊，有缘，那个人有感，如来就有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感应的例子，在我们这一生这个时代，很明显的。虚云老和尚，大家都知道。啊，老和尚47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山西五台山，用了3年多的时间。啊，三步一拜，在当中啊，有2次生病。生病的时候都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啊，那生命交关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乞丐救了他。啊，这个乞丐讨饭给他吃。啊，在山上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住了1.5个月，他病好了。他继续往前面再拜，啊，向这个乞丐请教，啊，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老和尚拜到五台山。就念念不忘这个恩人，问人有没有人知道文吉，没有人晓得。啊，到寺庙里头拜了文殊菩萨，向大众请教，有没有人知道有个乞丐叫文吉？大众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就是老和尚有感。文殊菩萨有应，啊，这个应身不是假的，跟他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啊，这就说明文殊是等觉菩萨，啊，这是实现的，真正的。身份早已经成佛了，啊，《大乘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早就成佛了。他是七尊佛的老师，别说他了，他底下的学生就有7个成佛了，啊，这资格很老了，啊，他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也以等觉的身份在华藏世界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那这些我们要良心真正相信释迦弥陀

诸佛如来决定没有妄语，啊，一丝毫不能怀疑，怀疑我们就错了，啊，学佛最难的信心，啊，具足真诚的信心，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我们学念佛的人多啊，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不多。啊，要真发愿，我们住的这个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这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讲得很明白，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世界还能住吗？太苦了。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亲身感受的。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比，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啊。那个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世界人100岁的很少啊。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呢。啊，这个地方善知识太少太少了，到哪里去求啊？那我们遇到这部经，这个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都是根净土缘深，这都是佛菩萨加持，不容易遇到啊！啊，遇到，我们相信，我们真正发愿，念念求生净土。啊，那还没去啊，没去是佛留我们在此地表法，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海鲜老和尚是见到阿弥陀佛了，我们别着急，再过不久啊就会见到了。啊，这一桩事情大师智菩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楞严经》25圆通里面第24是大师智菩萨，第25是观世音菩萨。啊，大师智菩萨告诉我们，这念佛的人，一佛念佛，意识心里面想。口里头没念，心里想佛。啊，有时候心里想佛，口里念佛；口里不念，心中想佛，没有间断。啊，菩萨告诉我，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梦中见佛，定中见佛，啊，有特殊缘分的，就像文殊菩萨变成乞丐来给你住上一个月两个月，啊，都有可能，那个叫现前见佛。将来见佛呢，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不可思议啊！啊，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感情，啊，有很。

多冤亲，我们希望度他。现在我们没成佛，度众生的能力很有限，只能把这些经典介绍给大家。啊，信不信，那就是他的缘分。啊，如果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的慈悲心恳切，跟阿弥陀佛见了一面，就可以回来。那不必等在极乐世界成佛再回来，没成佛也可以回来。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不会迷失自信，你知道你从极乐世界再来的，你随时可以回极乐世界，你说你多自在。机会不可以错过啊，错过就太可惜了啊。啊，决定要把它抓住。

经上这些字句都在警惕我们，劝告我们啊，如来正觉，正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其智难量，这个智慧没有办法测量啊，它其大无外，其深无底，真是智慧，自性本具的。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开悟了，开悟就是见性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给五祖做的报告只有20个字啊，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来自己具足的，一点也没缺少。具足什么？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是本自具足的。啊，佛把这三归纳，这三大类就全包括了。你看，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神通道理是属于德能。啊，六种神通具足啊，啊，大乘经上讲的三明六通。相好就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都是自性变现的啊，后头有一句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从哪来的，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遇到缘现出来就是整个宇宙啊，这个要知道啊，整个宇宙包括诸佛菩萨的刹土啊，诸佛如来、诸佛菩萨的刹土从哪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谁的自性？自己的自性，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求往生啊，自信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我自信变现的。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也是一体，不但极乐世界。

界、变法界、虚空界跟我就是一体。学大乘没有这个概念，那就白学了。我们跟诸佛多亲密，那反过来，我们看六道众生，看三途地狱，这些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都是我自心变现出来的，全都跟我在一体。上面诸佛菩萨，下面阿鼻地狱，一体。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地狱众生、三途众生。迷悟不同啊，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所以真正开悟的人，自性里头的第一德，啊，智慧德相，德里头第一德是什么？就是慈悲。自性的慈悲心掉出来了。啊，这个慈悲心，这个慈悲心流出来，一定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是全法界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是地球，不是人类，那太小了，那是虚空法界里的一个小点。啊，真心啊，慈悲是从真心里面的第一德就是爱心。啊，你爱他，你才会帮助他，你才会度他，不负担任何条件，无缘大慈，无缘无条件，同体大悲。啊，悲是把众生苦，慈是于众生乐。我们今天自己没开悟，释迦牟尼佛开悟了，阿弥陀佛开悟了，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这个经里头第六章第六品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世尊为我们转述，啊，他完全照阿弥陀佛怎么说他也怎么说。啊，所以我们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教，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我们真干了，我们真学了，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求生净土。啊，我们有圆满的信心，百分之百的信心。一心向往啊，那我们的身体呢？身体可以不要去照顾，佛菩萨照顾了。佛菩萨真照顾，真照顾。连现在科学家都懂得，科学家告诉我，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相由心生。我们这个身体是相，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我们真相信佛，
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这是所有念头里头第一善念。这个念头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那么这个念头加持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可能还会有疾病呢？啊，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病，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就是幸运里头还有疑情在，还有怀疑在。啊，您没有到真正丝毫怀疑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现在就真的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做榜样啊，112岁，不需要别人照顾他，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你就想他身体多好，头脑清楚，啊，身体灵活。工作勤奋，啊，往生那一天晚上，他是晚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做一天工，没休息，啊，他在菜园里头整地、浇水、拔草，从早到晚。晚上我死了，他跟我们表这个法。你说晚上我死了，那就可以就休息休息了啊。他还是这一天的活，真的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把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通通做好，走得那么潇洒啊，他完全知道啊，几点几分几秒走啊，清清楚楚啊，不告诉人，不希望人给他助念。有同学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说助念那是没有把握，那个不可靠啊，我不要人助念，我说走就走。那他有十分把握，不求人，啊，那么这样自在往生，我们在光碟里面看到三个人，他的母亲86岁往生，啊，自在啊，往生前自己包饺子，啊，一家人团圆，非常欢喜，啊，儿子女儿侄女儿统统都来了，啊，吃完饺子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啦。”就真走了。啊，你看这个多自在！啊，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要坚持回老家？就是做这个样子给他女儿看，给他侄女儿看，啊，看你们相不相信，啊，哪一个人走的时候这么样潇洒，啊，他靠什么？一句佛号，啊，一生常斋念佛，最后表演给大家看。啊，再叫海清老法师，海贤的师弟，
82岁走的。

也是很潇洒，欲知是知。这些示现表法都是为我们做证明的啊，至少你要相信啊，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早年头偶业大师在世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别号叫西游老人，啊，这个西游就是西方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取这个做名号啊，为度众生呢。啊，众生称他西游老人，啊，就肯定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有，所以佛陀智慧德相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法子能把它说清楚说明白，这叫难量。那因佛即证涅槃甚深法性故啊！啊，他明心见性，见到圆满的法性。啊，真的明心见性，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什么？就起心动念。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极其微细的念头，一秒钟2100兆次，这样微细的念头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模糊，这是圆满的证据啊，圆满的发现啊，那么无明烦恼断的人，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在哪里？眼见色，耳闻声，功夫在这里。我们见色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所以是凡夫。啊，化身菩萨呢，眼见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鼻闻得清楚，舌尝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自性见，这是智慧。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那么化身菩萨到妙觉如来还有42个位次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摄诸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还有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十住上面有十行，十行上面有十回向，十回向上面有十地，在上面等觉妙觉，妙觉才是极证，达到基础了。啊，极证甚深法性。初住菩萨开始就证得了啊，六根

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生分别，分别里头生执着。大乘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是法身大师。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三乘菩萨，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是他们。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啊，通通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通通都有。但是他有轻重的差别，六道里面地位高的烦恼轻一点，他有啊，没断的，往下面去的三恶道的烦恼重啊，染污深真的有差别，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虽然烦恼轻一点，他有修行的功夫啊，烦恼轻一点的，啊，可是也有糊涂的时候。啊，糊涂。做了错事，啊，他堕的就越来越严重。从色界天退转到欲界天，从欲界天退转到人道，甚至于到畜生道、地狱道，我们每一个人。六道通通经历过啊，过去无量劫来啊，哪一道都带过啊。啊，这一生得人生之后，把过去全忘掉了。啊，什么时候会记得起来呢？你证到二果就知道了。啊，初果六通只有两种，天耳天眼。二果阿那含啊，须陀洹、斯陀含，二果斯陀含。又两种神通出现了，他心通、虚命通。虚命通就知道自己过去时，大概我们相信过去五十世应该没问题，他能够知道过去五十世。阿罗汉知道过去五百世，啊，二果有这个能力，他心通，别人心里头动念头，他知道。啊，那么再往上提升，正三果，阿那含。多了一种神足通，这就很厉害了，它能飞行，能变化，啊，它要出去旅行，不需

要交通工具，心里想到他身体就到了啊，再上去四果阿罗汉，阿罗汉漏尽头就是见思烦恼断尽，超越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不见了，好像一场梦啊，梦醒了啊，六道痕迹也找不到了啊，阿罗汉也度众生，不积极啊，他喜欢的众生他会度他，他不喜欢他，他就不理他，不像菩萨，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阿罗汉没有，辟支佛也没有。啊，全教菩萨虽然有，啊，但是不能跟法身菩萨相比。啊，法身菩萨确实自信第一大德流露出来啊，真的是慈悲到极处啊，冤家对头有苦有难他还是救他，那为什么？他知道原本是一体啊，迷惑的时候不能怪他啊，所以心地清净的，没有染污啊。明了之后，我们就会正感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乱世，不是盛世啊，太平盛世容易，生在这个时代乱世，人迷惑的太深，很不容易觉悟啊，那就得要受许许多多的委屈，帮助苦难众生啊，这些众生常常找麻烦，甚至于置你于死命，你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真置你于死地的时候还是感恩他，为什么呢？正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在临走之前决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别人看不到啊，你看到要有信心啊，没有信心不行啊！啊，信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啊，功夫深浅不一定是念的多少，多少不相干。啊，那个心的深浅，也是信心的深浅。啊，喜乐心的深浅，我对极乐世界非常喜乐，这深心是 心就深了，天天想去啊，时时刻刻想去啊，啊，你就会感得阿弥陀佛来跟你报信啊，你只要一到功夫成片，
语言就成熟。

跟阿弥陀佛的缘，佛或者在梦中，或者在定中，你见到了，他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

清规的一个出家人啊，他自己还好，相信因果，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将来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怕了啊，向同参道友们求教，如何能帮助我不堕地狱。有个同学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读完之后就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在里头拼命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求阿弥陀佛来救他。阿弥陀佛真来了啊，真诚到基础啊。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的阳寿，十年之后我来接你。他也是福至心里啊，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很慈悲，佛就接受了，告诉他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哦，他非常欢喜，第二天早晨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啊，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啊。庙里面人都有的说些瞎话啊，关上门念三天三夜佛，佛就来接引，没人相信。可是他说话又不像是说骗人，好在三天时间不长，我们就等你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到第三天他离群大众念佛送他往生，他来给大家做做正传啊，大家念佛念到大概一刻钟，古时候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到，只有他看到啊，向大众告别，他真走了啊。佛留三天给他，叫他表法，给念佛人做证明啊。这个事情写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这1000多年之后看到这个记载都受感动啊。这就是他往生也度了很多人的功德了。如果阿弥陀佛就把他带走了，那很多人以为法师自杀了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阿弥陀佛有智慧啊，留一段时间让他表法，让他度众生。这个方法好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家乡俗语，如来正觉其智难量者，明真知妙觉，照穷法界，
非

加强大师告诉我们，如来正觉他所证得的智慧是自性圆满具足的正知啊，般若智慧，真知妙觉。妙觉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啊。它的作用呢，照穷法界，穷是尽的意思啊，遍法界虚空界，它的光明都照到了，这个照就是常寂光啊。证得妙觉位，就回归常寂光了啊。这是净土最殊胜最高的一个层次啊，常寂光净土。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烦恼断尽了，那个烦恼是习气，烦恼断尽了就证得初住，就是化身菩萨身十宝土。在十宝土里面他有习气啊，习气不好断啊。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证得阿罗汉果，他还有见思烦恼习气啊。阿罗汉必须把这个习气断掉，那他就升了一级了，辟支佛。那辟支佛比阿罗汉高，辟支佛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那他在他的地位上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升到菩萨了。虽是菩萨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哦，他就成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说他叫相似即佛。那为什么无明没破？啊，无明破了，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他还没能做到，啊，他还是用阿赖耶，用的正，没有用偏，没有用邪，啊，所以很像佛，啊，不是真佛，真佛用真心，十法界的佛是用阿赖耶妄心，不是用真心，啊，所以他必须在他这个境界里头，把无明断掉。也就是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只要见色闻声不起心动念的，十法界就没有了，就像六道一样，它还是一场梦啊。这个梦醒过来了，出现什么境界了？就是十宝庄严土啊，也叫一真法界啊。为什么是真？这个法界里面的一切不生不灭，就是它不是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啊。自性没有生灭，所以自性变现的境界是不生不灭。设法界

是因为用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所以华严经上说，这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一真法界呢，只有心现，没有识变。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是有识变啊，识是生灭法，波动现象。啊，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的解释。我们看他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十报图里面，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了。这个习气没法子断，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断？你又起心动念了，那就坏了，就往下堕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断？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那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叫三大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往生到十宝图，十宝图的人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四十一品呢？啊，还有什么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啊，那你还不是有分别之处啊？所以那个境界里头，这是佛对我们说的。实际上你的概念都没有，念头都不是，平等法界啊。可是这个习气障碍他入常寂光。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丝毫不障碍，所以这些化身菩萨能够在六道，能够在十法界现身说法啊，完全随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佛他现佛，众生想菩萨他现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多自在啊！虽然现身说法，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之处。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身。那这是应化身，他有没有气呢？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一个字也没说，谁要说的说法叫谤佛。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说什么法，原来所有一切法都是感应啊，像我们击鼓，我们接垂下去，鼓自然就响了。他并没有去，没有去思考一下，我要你敲我了，敲得多重，我要怎样来应？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啊，佛菩萨如是，小乘圣者也如是。啊，无说而说，说而无说。通通是众生疑惑啊，众生的见解引出自性的反应，是这么来的。所以佛经没有意思，这是真说真话啊。

没有意思，里面呢，你慢慢去学习，会看到里头无量意思，字字句句都无量意，说不尽的。啊，每一个字都无量意啊，其味无穷啊。啊，所以都有法味呀。真正让你生欢喜心，那这个欢喜心里头没有情执，是法喜，啊，跟世间人的欢喜不一样。世间人欢喜的有情，佛法欢喜里头充满了智慧。所以照穷法界如常寂光了。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离开常寂光啊。佛知道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他。那我们能信能愿跟他就相应，就能感动他现身。啊，感动他来帮我们一把，把我们拉出去。啊，戒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超越十法界了。啊，把我们从六道、从十法界拉出去了。非下亲之所测，啊，下就是化身以下的这个三贤二臣，他们没法子知道。啊，只有化身菩萨才知道，知道的不圆满。啊，到最后一品的习气断尽了，正妙觉位，他就圆满了。正妙觉位，那就是十宝庄严图不见了。真的像《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真法界是对十法界说的，比较说它是真的。实际呢，实际它也没有。实际是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一真法界。啊，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心理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你没有办法去说它，啊，但是这个里面就像能大师说的，他具足清净，具足不生不灭，啊，具足无量功德，啊，智慧德相，他是永远不动，不没有动摇的。能大师说，本无动摇，叫自信本定。所以你要有定功，你才能够契入境界。那你没有定功，那你完全迷失，不是在十法界，就在六道。那要以甚深禅定回归自性本定，就成佛了，就成正觉了。啊，所以这个正觉不是普通的正觉，意思很深。啊，下面引日本净土宗祖师的著作《真解》，那
真解语，如来正觉者，称弥陀，亦称如来，称正觉故。如来这一句正觉，这一句经文里面含义很深啊！真解给我们透出消息，我们啊，尘就是一向转念，像海鲜老和尚没有片刻丢掉啊，确确实实是一句顶一句，这就是尘弥陀一如来，一如这一句佛号功德没有法子去比，是出是法的都找不到啊！啊，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真诚正觉啊，所以事出世间第一善念，这一念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你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同学，啊，说到乡下小庙，阿公阿婆不认识字，啊，手上就拿一串念珠，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他也是阿弥陀佛啊，满面笑容笑眯眯地看着你啊，他的佛号不间断，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是阿弥陀佛，好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别的话啊。这种人呆呆的痴痴的，千万不要轻视他，他们这些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都很高啊。为什么？念念在那里积功累德了，我们干什么样的功德也比不上他不可以轻慢的 啊。这一个小庙有这么几个人出现，这个地方没有灾难。为什么？他们真修行啊。庙里头这些当家住持未必是真修行，他们真修行啊，决定不能小看他们，见他们要恭敬啊，要作礼我们要把它看作菩萨化身，在那里度众生啊，表法做好样子给人看的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舍此应身，即本地身也。其之难量啊！那么这个身是应身、化身啊，应身跟我们的身完全相同。啊，化身是变化身，跟我们不一样。啊，虚云老和尚遇到的文吉乞丐是化身。啊，他忽然出现了。啊，忽然就没有了。啊，你也找不到他的化身。应身呢，他也是父母所生之体。啊，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应身。啊，应身就是本地身，本地身是法身。啊，诸佛菩萨的应化身从哪来的？从法身变现出来的。啊，报身也是从法身变现出来的。法身在哲学里面讲，就是宇宙的本体。啊，一切法都从它而现，没有法身，就没办法实现。我们常常把法身比喻作电视屏幕，我们看电视，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色相都没有啊！那我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马上出现了这就是能生万法啊，心是屏幕，万法是频道现出来的色相，色相跟屏幕融在一起，决定不能分的。啊，如果没有屏幕，色相显不出来。虽显出来之后，真妄合合，真中有妄，妄中有真。电视上哪一个色相因身离开屏幕了？没有离开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先前一切法没有离开自性的啊。自性是什么？自性是虚空，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修行有功夫的人看见，他看见了，看见光，那个光就是常寂光，常寂光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能现一切法。所以现的一切法，它是生灭法，它不爱自性啊，自性也不妨碍它。为什么？它是假的，自性是真空，所以是真的，真实的空啊，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无有一法。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那就是自性啊，虽然本来无一物，它能现一切法，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假的，刹那生灭，根本就不存在。千万不要被这个假东西迷住了，你把它当真，你就错了，那是迷在里头。
迷在里头就变成六道烦

六道凡夫造业受报啊，造业是假的，受报也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但梦老不醒啊，梦里都有善有恶，有苦有乐啊，搞清楚了这愿望啊，如何能把它跳出来？佛法教我们，引导我们脱离轮回，脱离迷梦啊，回归清醒。设法界一真庄严，自性遍谛，所有境界都是自性现的啊，为什么会现？因为你有念头，你念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所以境界不同啊，全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啊。明白之后啊，好的环境不要生喜欢，逆境不要去讨厌，不要怨恨啊，你可以用平常心过日子，平常心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佛过日子多好啊。啊，想想阿公啊，缺穿的缺吃的，他念阿弥陀佛满面笑容，他在那里享乐，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受苦。你细心去观察，你去揣摩，学佛久了，会一下想起来，菩萨实现。不是凡人呐！那这一方人造业，要遭难，有这几个人在此地，他们有福，他们天天在积功累德，保佑这一方人消灾免难，慈悲的基础。啊，他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这还得了？这个下面这一句，其智难量，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法甚妙智故。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啊，盖为释迦如来真觉，乃成弥陀一如之称而来成真觉，故与弥陀同一真如，一切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实实在在就是法身如来，寡妇讲本地身，本地是法身啊，这把释迦佛的身份，真正的身份跟我们交代清楚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一生就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也就入了释迦佛的境界。那这不可思议啊。

那么这些话不是猜测的，是真实话。啊，这幕后这一段，念老为我们做了具体的说明。啊，怎么样成弥陀一如之尘？这是因，后面来成正确，这是果。那我们要着重在因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修同一个因，那将来就能够得同样的果报。啊，这个成弥陀一如之尘，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看中了他，他是个法器，他将来一定有成就。啊，法器从哪里看呢？他具足三个条件，就是法器。这个人老实、诚恳，啊，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法器。虽然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所以就用念佛的方法教给他，啊，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多听话，念了92年，92年不拐弯，这个不拐弯是当地话，河南话。就是没有改变的，啊，就把这一句话念到底啊。除这一句话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这一句话，这就叫尘弥陀一如之尘，这还得了啊。释迦佛成弥陀一如之尘，他成佛了。

所以故与弥陀同一真如，一切同一发生，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啊，十界发生如来，亦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这个句子里头最重要就是住字，我们的心住在念佛三昧上，啊，其他的统统都把它请出去，也就是一切放下，万缘放下，心里头执念佛名啊，就成三昧了。啊，三昧是镇定的意思，心就定了，定在这句佛号上，这个是

是镇定，是诸佛如来的大定。这个定起用就开智慧，法甚妙之智慧，殊胜微妙。这个殊胜微妙智慧，我们在海鲜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到了。你看他每一天的生活，他在工作，他待人接物，他的言谈举止，总结就是这一句：他法甚妙之智慧。故其智难量啊，他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啊。因此非地上即等觉诸大师所能称量测度也，不是地上菩萨。这个地上菩萨是指别教三贤，乃至于原教的十地。因为他后头有等觉，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圆满的见到，他是见到了，没有见到圆满，必须回归常寂光就圆满了。由于甚妙真知照料真如，真如是自性，真如是本体，并能通达一切诸法，无有阻碍故曰无有障碍。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常说如来菩萨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他们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一般宗教对于神的赞叹词，对于上帝的赞叹，不是真的，是赞叹的话，哪有这种人？在大乘佛教里，是真有这种人。佛法里面既然真有这种人，我们就能相信神、上帝也非常有可能是这种人。为什么？应以上帝身而得度者，就现上帝身；应以神圣身得度者，他就现神圣身。他变化无穷啊，随着众生意愿在变呢，哪有不可能的道理呢？大乘佛法里通通讲得通啊，他的智慧确实没有障碍。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只要你坚信，问题就解决了。随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求明心见性，他知道。

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方法门径不一样没关系，那个原理是相同的。为什么？都是叫你得定啊。知识分子用什么修定呢？用读诵修定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啊。这书上讲什么全明白了啊？怎么明白了？自己明白了啊，不需要人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表法，我们不能轻易疏忽，他用意很深。你看他19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继承权，放弃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就修道去了，去求学去了。在那个时候，印度是宗教之国，啊，印度是学术之国，学术特别是哲学。他19岁出去参学，到30岁12年，所有宗教学派他通通亲近过。啊，这就说明好学多闻。知识分子的习气，他表演给我们看。啊，12年学怎么样？不能解决问题。啊，宇宙从哪里来的？那我从哪里来？万物从哪里来？这多大问题啊！不能解决啊！他放弃了。啊，学了12年。30岁放弃，我们就知道19岁放弃家庭是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学，12年所学通通放下所知障，2障放下了，2障放下才能够入定啊，才能够修禅定，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宇宙的奥秘全解决啊，就是他所开悟的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慧能大师很简单说了5句话，他开悟啊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定中说的。啊，开悟之后，看到这些41位法身菩萨在定中聚会，啊，齐讲华严。啊，讲了多久呢？27日中，啊，有的经上说27、14天，也有经上说3期。21天讲圆满了，讲了多少呢？大龙菩萨把这个经收到龙宫去了，龙树菩萨看到了这部经的分量啊，大本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集，14天下未成品，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那我们的太阳系、银河系都容纳不下。大本。啊，再看中本。中本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还是不能接受，太多了。最后看小本，小本是在讲《
目录提要。

啊，有十万级，十万级，四十品小本，就这个可以。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学，就把这个带回来了。啊，它是完全起诵，啊，能够把它全部背下来，回来的时候再说出来。写成文字，现在的华严经啊，这是佛给我们实现。那么这么大的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完全是自性变的。见了性，全就明白了。不见性，给你讲也讲不清楚；见性就明白了。啊，所以佛陀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来了，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哪一家教学都讲求悟性。啊，学生有悟性的要培植他，他能成就。成圣成贤，没有悟性的，没有悟性的多啊，烦恼习气很重啊。只是教他认字，读书认字，啊，他将来可以学工、学农、学商，有一技之长啊，他能够谋生，能够养家糊口，啊，他需要的知识就够了。那些顶尖的有悟性的一定好好培养他，他会成圣成贤。中国以前教学这是术的私塾教学，是个别教学，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一刀切平的啊，平的哪些人吃亏呢？那些有悟性的人吃亏了。啊，没有悟性的提不起来，有悟性的全部被压下去了。啊，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校很多，为什么不出圣贤？啊，科学家有，圣贤没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世间有圣贤，社会有福报啊。啊，科学只能带给我们物质文明，啊，物质受用上的一些便利，可是这些便利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你要是一算这个账，得不偿失。啊，所以汤恩比的赞叹中国有道理啊。不是胡造谣言啊，他是真正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为我们现在人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啊。他说的那么清楚，相信的人不多啊。在当时有人对他这个言论批评的很多啊，都责备他看错了啊，这是他的梦想幻想，怎么可能成为事实？我看到他一些零星的断片，

我知道这个是一生专门研究全世界各个种族的文化史，他真正是搞透了啊，把世界宗教这个文明分类啊，分成十几类，最后总结成五大类，五大文明。中国文明最殊胜，这他得出的结论的啊，这个文明的是稳定的，它不急躁啊，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仁慈，这个好啊！如果能再发扬光大，全世界人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啊！这他说的，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急躁，没有耐心。啊，好斗啊，竞争、斗争、战争，他就是中国不是的，中国是稳定，中国人有耐心啊。讲起耐心，中国人在全世界第一啊，安分守己，所以在五千年历史当中啊，很长的时间中国人是太平盛世啊。怎么造成的？传统文明造成的啊。当时他说这些话没人相信，人家质问他，他说你可别忘记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啊，这就是他将来必定会复兴，必定会掌握世界的领导权啊。所以复兴传统文化是有必要的，这是一条生路，不走这个，世界会走向灭亡。那西方人没耐心，喜欢打仗。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战争，如果一爆发，地球同归于尽，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啊，就是人类集体自杀，这是愚蠢到极处啊。唐恩比不希望看到有这一天啊，希望看到东亚文明能够振兴全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

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奇，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65页，倒数第三行，课题：真舍利身。请看经文：光山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所以我们的课题，真舍利益一切众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光山道教于真群蒙，光者明也，大也，广也，有这三个意思。山是开也，道教是指正道实教，真实的教诲，即诸佛之教化。一切诸佛示现在十法界，在六道众生，教导一切众生的，都在这一个名词包含之中。总指世尊一代世教，世尊释迦牟尼佛，一代世教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以中国古大德的记载，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西方人的记载是2500多年，这个相差有600年。哪一种记载正确，都有根据。时分、方分都不是真，所以不必用时间去考据。最重要的是经的义理要真正透彻明了。师尊住世80年，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讲十祖年。

79岁啊，在世的时候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舍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我们学佛了，细心观察佛这个表演，就是放下烦恼障。那之后他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社会上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广学多闻，喜欢这种事情，所以他离开家庭之后，印度当时是宗教学术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那么所有的宗教他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学了12年，认为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他放下了。这是放下所执障，你看了二障，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着，去干什么？去入定去了，在毗婆罗树下入定，万缘放下了，放下烦恼障，清净心现前。放下所执障，平等心现前。无量寿经经题的后半段，清净平等觉，他用清净平等心去修定，在毗婆罗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见性就是开悟啊，就是经题上的觉啊，彻底觉悟了，自觉之后才能觉他，自己没有彻底觉悟，怎么能教别人？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烦恼没断，所执障没破啊，就开始教化众生了，把众生教得迷惑颠倒，无所适从，这种现象是正常的。释迦灭度之后1000年，佛教传到中国，佛的发愿分3个时期：正法时期，佛灭度之后1000年；相法时期，佛灭度之后2000年。从第3个1000年之后，总共10000年，叫末法时期。佛的法运总共是12000年。啊，所以确确实实的，啊，是佛法灭度之后1000年。

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是佛教的相法时期。1000年之后，那个时候第二个1000年是中国汉朝啊，1000年之后到相法时期，隋唐是相法了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在大集经上讲的，啊，我们细心去观察，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第一个1000年，跟第二个1000年的开头啊，第二个1000年今年是第41年啊。如果我们的年龄60-70岁，那是第一个1000年的末后，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年龄是41岁，那就正好遇到释迦牟尼佛末法这10000年的第二个1000年，还算不错啊。那么佛法以后状况如何，我想我们学佛的同学都很关心，我也不例外啊。早年我向张家大师请教往后的佛法，老师告诉我有兴有衰，啊，兴衰不是法，是在人。人心善，佛法就行；人心不善，佛法就衰。那么末法10000年，人心的善恶，确实有兴有衰。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还是在教育，诸佛之教化了。这个世界有佛的教化，佛法就行，众生就善；没有佛的教化，众生就不善，佛法就衰了。啊，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了，啊，亲身体验到了，教化重要啊。那么古人的标准，开悟之后才能讲经，才能说法，我们没开悟啊，怎么办呢？啊，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开悟的人讲注解，啊，注错的人他负责任，我们只要把注解没有讲。

错就行了，这样就好。啊，真正发心讲注解，也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帮助你开智慧，彻悟我们做不到。末法时期没有了，但是大悟有可能，小悟就更容易。那迷悟的关键在放下，你为什么不悟？名闻利养没放下，五欲六尘没放下，贪嗔痴慢没放下，七情五欲还在作祟，这就是你不开悟的原因。放得越多，你所悟的深就越深越广啊。所以学佛，张家大师告诉我，就是学放下，学看破啊。最重要的是放下，放下才能看破。啊，看破会帮助你再放下。这四个字，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它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真用功夫的人，这一条就是成佛之道啊！看破不放下，等于没看破啊！啊，下面说世尊这一代视角，就是佛陀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生没有一天不讲经不说法，天天讲啊，讲了49年了啊。经典里面记载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是下面所说的84000法门。金刚经上，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有这句啊，那就是说明84000法门，每一门都能帮助你成悟上道，所以它是平等。啊，关键呢，就是你会不会用。佛陀教学的理念，得教给我们。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84000法门。随便哪一个法门都行，

啊，但是就是一门深入，不能搞两门三门。我们进入这个房间，这房间只有一个门，你只能从一门进来。如果有两门三门，你不可能同时从两门进来，你更不可能同时从三门进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那么今天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真的今人不如古人。古人学三年，他能讲一部经；今人学三年，一部也不能讲。什么原因？他学的太多了，学的太杂了。啊，佛学院的排课没有依照古人这个一门深入来排。啊，跟现在一般学校一样，同时排很多课程，每一个课程有一位老师来教导。啊，每天有好多位老师来教你，每个老师思想不一样，教学方法不一样，你只能听一点常识，你不能深入进教。问题在此地，跟古时候不一样啊！啊，古时候不但佛法，连儒道都把佛门这个方法接受了，这个方法好。啊，古人教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得三昧，是开悟，以这个为目标。啊，今人不是的，今人是所谓广修多闻。啊，你学的很多，常识很丰富，啊，记得很多。那中国自古就说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句话说得很严重，记得再多，知道再多，你没有定功，你没有开悟。你不能为人师啊！那现在人的师就是广学多闻，他读得多，他记得多，老师的素质古今不相同啊。古时候老师重视觉悟，悟有彻悟，有大悟，有小悟。啊，至少他有小悟。啊，教同盟的秀才，啊，他们学东西是一样一样的来，一门深入。啊，深入的程度每一个老师的标准不一样。啊，
我们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的标准，这都是不断的往下降了，降到不能再降了。老师提的标准，你学这部经要讲十遍，你才可以学第二部。没有讲过十遍，不可以学第二部。啊，这大概是标准里头最开放的、最低的限度。十遍是叫你数啊，遍数越多越好啊，越多的时候你心就定了，定能开慧啊，心不定没有悟处啊，心只有定下来它才会开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就会肯定，不再怀疑，我一生就学一部经，我不必学第二部经。啊，为什么呢？我在这一部经上修定，从小定到大定，一直到自性本定，那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真能达到。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平等法门，没有高下，每一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学经教，实在讲是用经教这种方法来修禅定啊，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定功越深，你对这个境界解释就越透。啊，这个经你讲一百遍，一百个样子；讲一千遍，一千个样子。遍遍不相同啊！啊，没有讲过的经，一听就明白了，一看就懂了。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这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门门都通了。要懂这个道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佛要度无量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那就得用无量的法门。无量法门是这个意思。学的人只要学一样，不要学两样。啊，戒律是扎根，没有这个根，你没有定，因戒得定啊。戒是什么？戒是教我们放下。放下万缘，清净心才能现前。放下一切法，你心才平等。你心不平等，心不清净，凡夫六道凡夫啊，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平等心是菩萨了啊，绝了，那是自信本定起作用。

0: 无论对于哪一法，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宇宙啊，宇宙的全体叫万法。自性既然能生万法。 你见性了，哪有不明万法的道理呢？这万法不要学，自然就明了了。所以，佛教的修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没有到这一层，你还得要学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毕业了，没有东西再学了，叫无学了。明心见性是大乘的无学，阿罗汉是小乘的无学，直断见思，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啊。 在见思烦恼里面，他毕业了，他还有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所以只是小学毕业。啊，他上面还有大乘，那是圆满，大乘毕业了。 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为我们表演，慧能大师。 唐朝时候，为我们表演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得的境界是相同。
1: 释迦佛是广修道文，把他放下了，他开悟。他要不放下，永远不能开悟。为什么？烦恼障虽然没有了，所知障在啊！啊，我们对佛的教学。 一定要懂得啊！不懂得，你学一辈子都入不了门啊！故知广山道教就是广宣如来经法，就这个意思啊。 释迦牟尼佛做到了，一生教学，祖师大德们通通做到了。啊，方东梅先生曾经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 那些出家的大德，无论是男众女众，都是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你学佛，如果经教不明白的地方，你向他请教，他一定给你讲解，而且寺院安堂，他是佛教的教学活动中心。常常讲经的，很少中断的。讲经时间长短，经教浅深。完全是应机说法，即是听众，听众程度深，他讲的深；称听众程度浅，他讲的浅。没有一个寺院庵堂不讲经的，这200年前，200年到现在。寺院庵堂逐渐逐渐的不讲经，台湾的一些大寺庙每一年会讲1次到2次，时间长的1个月，短的1个星期。我参加过这个活动，他不是天天讲啊。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讲，没有一天不讲。佛教要怎样才能够行？讲经就能行，不讲经就不会兴旺。寺院是学校，方丈住持是校长，校长自己可以不讲经，他是行政首长，他要聘请法师来讲经。聘请，这里头也有规矩的。我这个道场是修什么法门？这部经一定跟我这个法门相应。如果不相应的，他就把我的法破坏了。所以中国大乘佛法有8个宗派啊，8个宗派所依据的经典不一样啊。哪一个宗派，他用哪一个宗派的典籍，不能搞乱了。

学佛的目标是要开悟，是要证果。那佛法信、解、行、证。啊，单单信不理解，这个信是迷信。啊，能够完全理解，这心叫真心。啊，有了心之后还要行，依教修行。不行，你就不会有证。啊，所以依教修行之后，

就证果啊。啊，大乘教里面第一个果位是初心，实心里面的初心。小乘呢，初果。大乘初心跟小乘初果，断烦恼这一桩事情呢，完全相同。啊，都是讲五种见惑断了，真放下了。啊，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知道身不是真的，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聪明，我借这个假身体，我修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果位。须陀洹是真的，斯陀含是真的，阿那含是真的，阿罗汉是真的。啊，借假身体来修真，一步一步把自己向上提升了。啊，证得了初果，或者是大乘初心位，在佛门就称圣人。啊，不成凡夫了，你超凡入圣了。为什么？虽然你没有出轮回，你在轮回里头是有期限的，不像我们一般凡夫，一般凡夫在轮回里头无期限的，这个苦了。啊，那么小乘证得须陀洹之后，小乘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永远不到轮回来了。啊，要多长时间呢？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这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时间很长啊，不容易。但是他虽然没有离开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变成阿修罗。啊，他就是天跟人，天的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就到天上去，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超越轮回了。到十法界的声闻法界去了。但那是大乘果位呢，是第七心，证得初心、二心、三心、四心、五心、六心、七心，就出离六道。啊，大乘果位。那八心位呢？八心位就是圆觉，十法界的圆觉。九心位是菩萨，十心位是佛。

啊，起心出轮回，实心出十法界。《华严经》语言教所说的。

他说的简单，我们不难体会。啊，天台别教，那地位当中地位多。啊，当中有三贤。所以教理行果我们要发真诚心去学习啊，希望得到果报正法相法容易啊！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还不错，我们现在第二个一千年，第二个比不上第一，第三个比不上第二。啊，佛法往后去，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啊，那我们修这个法门有没有把握？这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确实没把握，烦恼习气很重啊，断不了啊，这怎么办？这就是前面都过了，如来以无尽的慈悲啊，为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具足信愿心，你就能成就。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过去生中修的，福德也是过去生中修的。啊，由此可知净土这个法门，你这一生往生了，那就说明你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是前世修的，无量劫修得的。啊，在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了，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法门是著名的难信之法，你怎么会相信？

所以真正能相信，真正肯发愿，真正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是经上所说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因缘是你有机会遇到，你这一生能掌握住啊，不改变一句佛号。

我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净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们相信他真的往生。这些人对我来说是给我做证明。最近我们常常提到的南阳来福寺这三位往生的大德，海清和尚、海贤和尚的母亲，去年一月，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们是自然往生的，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谁能做得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做个样子给我们看。他往生晚上走的，白天干一天活，白天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做农活，做了一天呢，晚上走了，虽然给别人透信息，但是人家看听不懂，比如人家看老和尚辛辛苦苦100多岁了，还在那做工，就劝他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做吧，休息了。他怎么说？快了，快搞完，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真的，做完了，晚上就念佛往生了。所以话中有话了，没听出来呀。老和尚在临走之前一个月，到处去看看，看看老朋友辞谢，见最后一面，下次再不来了。多清楚，一点不迷惑，不颠倒，不需要人助念。有同学告诉他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我们要一些人帮你做念。他跟人说，做念那是不相信的，那是没有把握，我不需要人做，我自己做。他真的是自己走，晚上念了一夜佛，到第二天早晨，人家到房门里面去看，灯还点着呢，去看了，走了，真走了。这个光碟，我希望同学要多看，
天天看，

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那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在读

那个光碟是活的无量寿经。啊，学老和尚，老和尚一生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只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自在走的。他妈妈也是自在走的，妈妈86岁。啊，往生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煮好饺子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他的儿子女儿侄女都在，啊，很欢喜。吃完之后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你看多自在多潇洒啊，说走就走了啊。南阳这个地区与佛有缘呐、啊，啊，海清也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啊。除这些之外，概略的说一说，大概有10几个人，那是10几尊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

海贤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他常去，常见阿弥陀佛，所以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一点都不假。只要你转，你怀疑就完了。啊，你夹杂别的法门也错了。决定不能加杂。啊，老和尚一生持戒念佛，戒是什么？清净心是戒。啊，持戒的目标是得清净心，得清净心，持戒圆满。清净心在提升平等心，啊，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啊，持戒叫你放下染污，啊，平等心里头没有分别，你还会起这个有分别心。那连持戒的功夫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我这个戒律好。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一点没错。啊，就钉在戒上了，不能向上提升。你有没有持戒？没有。为什么你心不清净？啊，清净心先前，持戒圆满。啊，往上再提升，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是平等心，比持戒的功夫高。啊，持戒是阿

罗汉跟辟支佛，在大乘里面是实性位，平等心是实住，实行是回向，大彻大悟是初地以上天台别教所说的，这不能不懂啊。啊，不懂不是戒不对，是你把戒学错了，你学偏了，学歪了。佛说的是正法，可是你修的是邪法。这个对往生净土会产生障碍，障碍你临终不能往生。那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戒定慧三学圆满，他的心清净，他的心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啊，他的心觉悟，觉悟就智慧开了，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人家做到了。啊，在净土宗里面所说的，清净心是功夫成片。有功夫成片，就决定能往生。啊，他把五种见惑放下了，有这功夫，有这个功夫就能见佛。大师之后才告诉我，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阿弥陀佛。现前是你没有往生之前啊，一般往生的人至少见佛三次啊，就是你功夫成片的时候，佛来了，你见到了，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第一次见面把信息投给你，等于给你受记，你自己相信，我说见到佛，佛亲自给你讲，你的心坚定，往生的愿不变了，有这个好处，一直念下去到寿终。第二次见佛，第二次见佛的时候，佛来告诉你信息，跟你约定时间，哪一天来接引你啊？大概什么时候，三个月到一个月啊，有人三个月就知道了，有些人一个月啊，会告诉你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他是往生前三个月，啊，他在一张纸头上写，写日期，写了十几个，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意思，就是那一天走的。
一点都不差，所以我们知道他三个月前见佛，佛给他约定时间，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他，带他走。所以往生的人至少啊都是见佛三次，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活了112岁，念佛念了92年，92年当中他见多少次佛？我相信不止10次。在他光碟里面我们听到了，他说我好几次啊要求佛带我走啊，佛不肯答应了，说我修得不错，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看啊，就表法。你看好几次就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啊，多次见佛。啊，2年前他又说啊，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叫他再多住2年。啊，表个法给大家看看。啊，临终前几天他又告诉这老同学们，我可能这几天就要走了。要问他为什么，他说阿弥陀佛已经来了2次了，告诉他他可以往生。啊，你就想到他一生见佛多少次啊，这些信息透给我们，就是为我们所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如果把他老人家表法者统统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真正懂了，不再怀疑了，我们在这个世间1000万元可以放下了。啊，不但世间法放下，佛法也放下了，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一切法通通舍了。这是什么人呢？善财童子。你看善财五十童，童子53财。他听。啊，他不学。啊，听干什么呢？听是圆满后的智。没一样他不知道。啊，他修呢就圆满，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法门？是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众生根性不相同，一个法门不能普度，净宗能普度，人家不相信。啊，所以广学多闻是唯独重点，一门深入是成就自己的。往生极乐世界，成就自己就广度众生。啊，到极乐世界去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啊，一切不明了的全明白了，不需要学习。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的真就也作也蒙雅也群蒙就是指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啊，诸如来诸佛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救一切众生故曰于真群蒙佛菩萨这个菩萨通常都是指化身菩萨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不是普通叫化身大士他们跟佛一样那佛大彻大悟他们也是大彻大悟啊，佛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化身菩萨无时无明习气还没有断干净那么无时无明习气只障碍一桩事情就是回归常寂光那他不能回归常寂光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的神通道力智慧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他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教化众生那依然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不休息乐此不疲那会所里的书见证过程所以随缘皆蒙度脱故曰真群蒙会所里头说得好见灯是指众生的根性啊顿根是顿超的是决定聪明我们讲天才啊，他一听他就觉悟就明白了见根的人不行见根的人要慢慢来啊，他没有办法顿悟他烦恼习气很重啊，佛菩萨知道佛菩萨能看到他过去时过去无量劫中啊，这些烦恼习气怎么染的不知道你怎么能帮助他断烦恼知道才行啊那么见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在这个里面选择一门帮助他顿教啊就不需要了啊顿教是禅宗禅是顿教净土是顿教啊净土的顿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这个法门啊，供养无量诸佛，成就深厚的善根福德。啊，他一听他就相信，他不怀疑，他就真干，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这个人。

不是顿根啊，但是他善根深厚，师父教他这一句，一直念下去，他就真干啊，所以他老实听话真干啊，这种人好教啊。这一句佛号居然念了92年，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么这样更新的人，像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也是具备这个条件。他念佛3年往生了，啊，站着往生，欲知是知。啊，他是不是寿命就3年呢？我不以为然。他是见到佛，佛告诉他还有多少寿命，他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说。那佛答应他，真带他走了。他没告诉任何人。啊，这一生成就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肯定遇到善知识，肯定一生圆满成就啊，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啊。现在人不老实，不听话，不肯真干，啊，那么这种人这一生不会有成就，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来天来生啊。他要真正持戒的话，好好修行，他会得人生好的升天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做错事情的话，那他就堕三途去了，那这也很可能。为什么呢？最严重的是劝别人放弃念佛，修他的法门，这是断人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很重，这是地狱罪业。这下面是右曰：“于执释迦大悲所愿，啊，于真群谋。”我们讲于是欲望，也就是他的愿望。啊，是然此一字，通上下，含而已。意为于真群谋，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愿为度者令度，为安者呢令安。啊，光山道教皆为之也。啊，完全看众生的根性，一点都不勉强。他愿意得度，那就是愿意脱离六道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佛会帮助他。啊，还有一种呢，他还没想到了生死出三界，

只是现在苦，希望离苦得乐，佛也帮助他。啊，帮助他的人生，帮助他升天道，这佛都有这个能力。啊，佛是永远恒顺众生，佛不会起心动念，那不会主动一定要求你说，没有这个道理的。啊，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众生，这要记住。啊，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六道众生，执着放下了，不执着了，才是阿罗汉。啊，提升了，清净心现前。啊，再提升。不分别了，不分别就成功了，就大彻大悟觉了。啊，经教里头讲得太清楚了，讲得太明白了，天天念，天天学习，为什么还会迷惑？

啊，第二，再看下面，二位，与慧真舍之理，慧是给予，啊，佛菩萨非常乐意的把真实的利益交给众生的，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真实的利益是帮助你离苦的路，六道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路。啊，只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能接受如来真实的利益。啊，他听了相信了，真肯放下，这个放下不容易。啊，学佛的人，谁能把名闻利养放下？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只听说来福寺这三位，他们真放下了，表现在往生的时候自在，没有放下，哪有这么自在啊？啊，哪一个人死不生病？他们三个都不生病，都是很正常的人，说走他真走了，啊，他的神识就离开身体了。

那么样的干净利落。一般人做不到啊，他怎么做到的？一句佛号做到的。三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啊，通通都是这一句佛号。这看得很难不相信吧？一个有怀疑，三个。三个月你还怀疑，你的疑心太重了，你真的出不了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连着三个人，这个信息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多想想啊，要细心观察六道真苦啊，苦不堪言啊。为什么还留恋呢？啊，遇到净土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放下了，要舍啊。啊，戒律要不要学？可以学。学了干什么？学了教化众生。啊，教人断恶修善，这就是救人，不堕三恶道，来生还能得人天身，他的欲望就如此，来生还在人天啊，戒律可以保证的。要想出六道轮回，一定要得定才能出去，不能得定出不了这个六道轮回。要出离十法界，一定要大彻大悟啊，没有见性明心见性，出不了十法界。啊，那么真正保证你能超越的，就这一句佛号，你不肯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谁能相信，谁不怀疑，谁真念，啊，念念相续，他决定成就。那么二位呀，这第二了，位于这个于是，会真舍之理，为如来愉悦众生，入弥陀海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一尊佛，每一尊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希望众生幸运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以说这是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只有这一门简单明了啊，上到等觉菩萨，下

地狱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这是真实之意。前面讲的真实，不是究竟圆满的真实。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的真实。诸佛所以出现于世，于说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将为崩坏故。这还得了？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到，千万不要疏忽了，疏忽就大错了啊！机会太难得了啊！来生能不能人肉很难。为什么？人道要无戒十善，干干净净。你用无戒十善去衡量自己啊，自己戒善清不清净？戒善清净，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因为你我没忘记，你身见没放下，对立没有放下，对立是边界啊，成见没有放下，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不是，自以为是。都出于成见啊，还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看法，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怎么能了生死出三界？啊，真有大善根大福德，你遇到这个法门，得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什么样子？你对净宗法门一听就欢喜，就接受，没有丝毫怀疑，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那是出是法全放下，这个人这一生决定成就，成就不可思议。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二十几岁就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格鲁家就是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接引的往生。啊，海贤老和尚我们相信，二十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那么我们相信，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念了四五年嘛，决定的功夫成片。

再念个五六年，他得四义心不乱。所以四义心不乱一定是在30岁前后得到的。离义心不乱肯定是在40岁左右得到的。离义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境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啊，无比的殊胜呢。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无上菩提，给我们做这个证明。我们这一生遇到。是福气，这个缘分不简单的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我们有一点善根福德，遇到这个因缘，成就了。善根福德有欠缺，遇到了也相信，但是还有怀疑，对其他的法门还欢喜，还舍不得放下啊！这就是什么？善根福德不足啊！虽然遇到了，轻易放弃。这一生不能成就啊。

真解在于上说皆归后义。他说诸佛之所以出行于世，欲说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降为崩坏故。那么下面这句，会以真实之力，会是会师啊，就是给人。那么也有恩赐的意思，恩赐是上对下，佛对于众生啊，赐予真实利益啊。真实之力者呢，按善导大师意，执弥陀誓愿为真实之力啊。弥陀誓愿就是四十八愿，这个说得好啊。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的，第一大愿就是平等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的身体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现身，现应化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现的报身，观经上说得很清楚，相有八万四千相啊，不是三十二

相，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有十方诸佛如来在讲经说法做佛事，无比的殊胜庄严。身字母真经身，真经色身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那个八万四千法门修成的，要修无量劫。那必须要往生到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才能见到佛的报身。自己的也是报身，但是比佛差一等，比不上佛。佛的报身圆满，他的报身有欠缺。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个个圆满，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欠缺。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多大的善根。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你怎么能侥幸得到？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法门有怀疑，还不敢相信，这是正常的。啊，你要完全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你就不正常。啊，什么叫不正常？你无量劫到今天的，你的善根福德圆满了。啊，不是圆满，你不可能没有怀疑，不可能完全相信。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是有缘，但是缘不足，还有怀疑，怎么办？能学郭罗江，能学海贤法师，把这一句佛号当作命根。老和尚说得好，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命根子，这话说对呀。啊，你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至少要像地仙老和尚教锅炉匠的，啊，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为什么？把你的善根福德补足。啊，补足了，什么时候补足了？不怀疑，补足了。再没有两个主意，补足了。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念，证明你补足了。啊，证明你决定的是。这是我奉劝同学的。下面大师寄语：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个大师是善道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告诉我们，十方世界诸佛出现在世间，为什

就是为介绍阿弥陀佛本愿海，也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给大家。这是真实的利益。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换一句话说，叫你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就这个意思。真解赞曰：此经家，日本人称善导大师为经家。日本净土宗的寺庙很多。我们去拜访，看到很多。这都是日本净宗祖师当年在大唐留学。一善导和尚为老师，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日本这些大德感念善导大师的恩德，奉善导为初祖。日本净土宗初祖是善导大师，他们学成的成为第二代、第三代，很难得了。日本人敬祖师比敬佛还隆重，供的佛像都不很大，供祖师的像很大。你到他祖堂里面就看祖师，善导大师、智者大师，几乎每一个道场你都看到。世世代代到现在，这个风气还存在。每一天烧香礼拜，我们看到了。如果再能认真学习经教，佛法就兴旺起来了。这个赞誉是此经家独步妙事。善导大师解释的太好了，他人所谓坦言，善导大师之前没听说人这么说法。这一句话是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现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我们今天遇到了，生在这个时代，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难行道，非常不容易成就。唯独这一门是易行道，易行道为什么这么难呢？是难行，不是别的。

这个男性也是十方诸佛所说的，都是这个法门的男性。那这个法门非常容易成就，顺此祖师，我们随顺善导大师的解释，以弥陀本愿为真实力，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为光山道教其一名也。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怎么样？最后通通归净土，没有一门不归净土。那修八万四千的人修成了，修无量劫啊，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华藏世界啊。到华藏世界之后会遇见文殊普贤，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上有啊。啊，到极乐世界，这才叫真的究竟圆满。你看，转好大的一个弯，还是转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真正能相信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这种人值得尊敬的。啊，先前我们所晓得的锅炉匠，啊，南阳来佛寺的三圣。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对他们那个恭敬心生不起来。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真正生起恭敬心，真正发心向他们学习。一生真正有把握啊。啊，又真解引六要曰：真舍利者，执此名号，即是佛之也。这说得更清楚了。什么是真实力？这一句名号是真实力，

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这是祖师大德，全程肯定真实的教诲。我们把这些名号看得一文不值，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啊？自己就不肯念，认为佛法高妙，这一句阿弥陀佛比不上八万四千法门。

真错了。这一段的意思很深。今天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366页啊，366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有真解引刘耀月。真解是日本净宗的祖师所做的《无量寿经》注解，这里面有引用六要，六要就是教、行、信、正，六要抄绘本。啊，也是日本大师所做的啊，解释这个啊教行信正的一部重要的注解。这里面说真舍利者知此名号，即是佛之，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啊，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智慧啊。佛这个字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个字佛字，没有这个人字边。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佛是否定词啊。那么用这个字来翻这个人名，所以加了一个人字，这是翻译佛经新造的字啊。翻佛经造了不少新的字啊，这个佛字是属于其中的一个。这个佛是人，是佛教专用的一个名词啊，这是人啊。所以佛不是神，不是仙啊，他是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爱心的人啊。爱心就是慈悲啊，所以在佛经里面称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啊，圆满的慈悲，我们称他作佛。佛这个字跟中国圣人，圣这个字的意思非常接近，啊，那么圣跟佛这两个字的解释，都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不过佛这个字特别强调，这个人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圣人还很谦虚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所以他有这种谦虚，不敢称一切智。佛是真正的一切智啊，而且

佛告诉我们，这真正的一切智人，这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行，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不是他专有的，啊，这就很了不起了。那么这智慧从哪里来的？不是学来的，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所以可以讲，这佛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一个不是。啊，那么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啊，人人都有。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你有烦恼，你有障碍，把它障住了，不是没有了。只要把障碍除掉，把障碍放下，它就能恢复。啊，所以佛，这个佛教里头告诉我们，人的道德，人的慈悲，人的智慧，都是平等的，都是究竟圆满。啊，被烦恼障碍了，烦恼无量无边。啊，佛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无明烦恼，本来你什么都明白，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叫无明。啊，无明烦恼是什么呢？是起心动念。我们把它讲清楚，讲白了。啊，譬如眼看外面境界，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这是智慧。虽然很清楚、很明白，没有起心动念，那就是。是你自信见到的，你真的见到了。如果起心动念的，就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的，看不到真相了。啊，你会在那里猜测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起了分别，起了执着，麻烦就来了。啊，耳听声音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清楚两个字我们很难懂。啊，为什么很难懂呢？我们心里面的概念只是眼前，啊，而实际上呢，他看透了，我们看不透。你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是三层楼，下面两层我们看不见的。啊，佛能看见，这个墙壁不能障碍它，它是看是透明的。啊，那边人的活动又看得清清楚楚，啊，楼上楼下人活动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能力。我们就没有了，这能力不大。啊，这个能力是罗汉的能力。啊，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像尘沙那么多。啊，粗细烦恼。第三一类叫见思烦恼。见是你看错了，思是你想错了。啊，你自以为是，自以为非，其实是非通通错了。所以有这三大类，三大类呢，把所有烦恼全部包括了。这三大类的烦恼，
我们通通去做。啊，六道凡夫个个都有。啊，那么佛没有这三种烦恼，所以他看东西看得清楚。不但能看现在，他能看过去，他能看未来。啊，他能看现前，他能看他方。啊，今天我们讲宇宙，他能看整个宇宙。我们没办法，我们连个地球都没有看清楚。啊，他能看太阳系，能看银河系，能看无量无边太空。啊，而且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看错，他有这种能力。佛告诉我们，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只要我们把烦恼去掉，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啊，清清楚楚智慧，明明白白，啊，怎么样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个人叫菩萨，比佛差一等。那么第三等人呢？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阿罗汉。啊，第四等人就是我们六道里的人，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那就全看错了，全想错了。啊，想错看错，就有染尽。啊，怎么呢？我们的心被污染了。啊，其实真心是永远不会被污染的。我们迷了之后，从真心里面生出一个妄心，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识。啊，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心，它现在管用。现在什么都是他做主，阿赖耶是生灭性，有生有灭。啊，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恒不变。佛教叫什么？叫我们用真心，叫我们永远把妄心舍弃掉。啊，不要用它。用它就有六道轮回，不用它，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不是真的。用真心能见到佛，用真心能见到上帝，能见到神。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从禅定的功夫，禅定就是放下，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他明白了，啊，这叫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他教学在世界几个大宗教的创始人，啊，他算是一个。教学时间最长，他教了49年，30岁开悟，悟后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啊，整整教了49年，天天教，没有一天休息。没有在哪一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今天放假休假一天，没看到，天天教我。79岁过世了。

这些弟子们把他所说的用文字记录下来，传到今天，称之为经典。那么他所说的全是用真心所见所闻。他知道的完全是真实的，没有假的。再是给我们说了84000法门，这个84000法门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代表着无量法门，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没有高下。每一个法门，只要你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都能证得无上道，就是圆满智慧，圆满的道德，你都能证得。一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有智慧了。你看问题，你听话，听别人言语，你真正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佛教的教学是开发自信智慧的一种学习，他不从外面学，完全从内心学，他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在法里面你要见到心，在心里面你要明白法，这个智慧是真的，是圆满的。那么这一部经非常难得，是所有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我们遇到了难了。这经讲什么？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整个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真实智慧。第三个讲真实的利益。你看这三个都是我们迫切想得到的。在这部经中啊，统统去除。所以我学佛63年，我到85岁的时候，我把所有经教全放下了，不搞了，专搞这一门。今天这一堂课你们听了之后就晓得为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来搞这门。这个刘耀说的好，真实利益，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只此名号，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通通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音译的。南无。现在我们叫南，东南西北的南，南无有无六，南无。古音在2000年前汉朝那个时候念这两个字念南无。你看现在念南无，那音不一样了，还得要念古音，那个味道才能念得出来，不念

那么那么是什么意思？是恭敬的意思啊，是礼敬，是皈依皈命的意思啊。阿弥陀佛，这是佛的名号啊。佛是一个智慧、道德、慈悲圆满的人啊，他的名号可以翻成中国字，中国意思。不翻，为什么不翻？尊重他，念他的原来的音啊，但是再加以解释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有无的无。弥陀翻作量，合起来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佛是智慧，是觉悟啊，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对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通通明白了，通通清楚了，再没有怀疑了，那就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确确实实他真的了。他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就是每一个人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啊，用梵文来说，真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心，人人都有真心，万物都有真心啊，动物也有，蚊虫蚂蚁也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啊，这是个清净平等的真心啊，一切法都从真心里头生出来。真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离开本体无有一法可得啊。那么佛教的教学就是从万象，从这个四象上帮助你，教给你如何在现象上去把本体认清楚、认明白了，那叫见性啊。那么佛教的修学就算毕业了，就圆满了啊。到这个地位，那就是说你没有一样不明了，你没有修过不需要修，无论什么人来问你，你都能给他解答啊。你有慈悲心，善的你帮助人，我的你不会告诉人啊。如果有人来问你，你什么都知道啊，真的啊，我们要造原子弹去杀人，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会不会跟他说？不会跟他说啊。凡是有害众生的时候他不讲啊，他对你笑笑啊，绝口不提。利益众生的事情你向他请教，他会很详细的教给你，这显示出慈悲啊，不帮助你走恶，帮助你行善啊，帮助你断恶行善，帮助你的清净心、的平等心，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啊，得清净平等心，那就叫菩萨啊。还没有达到平等，但是清净心得到了，那叫罗汉啊。所以佛、菩萨、罗汉是佛陀教育的三个学位的名称，诸位就明白了。
啊，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陀是博士。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这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拿到的条件不是说你念多少书、念多少经啊，在行门里用什么方法来修，与这个都不相干。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你放下烦恼，刚才讲的啊，三类烦恼都放下了，最高的修为佛陀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放下了；不分别，尘沙烦恼放下了；不执着，见思烦恼放下了。放下就成了。啊，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定是从浅到深。啊，最初是放下见思烦恼，再进一步放下尘沙烦恼，最后放下无明烦恼。啊，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搞清楚、搞明白。啊，是这么回事情。啊，那宇宙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地方要说起来的是，每一个宗教里面讲的神圣、讲的造物主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大乘佛法讲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你自己的心想就是念头创造物质的宇宙啊。佛经上这个说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这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被他们发现啊，宇宙之间的奥秘三种啊。第一种，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什么？千万年来人都在想啊，没有答案的啊。念头是什么？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念头能创造物质，那念头是什么？没人知道。第三个，自然现象从哪来？为什么会有？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这三桩事情都是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探讨最后的问题。啊，那么到最近的三十年，物质这个是秘密被揭穿了，这是宇宙的奥秘被揭穿了。啊，科学家知道物质是什么，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那物质在佛经上称为色法，色代表物质。啊，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这个色相都是代表物

值的名词啊，一再说明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现在被科学家发现真的是从念头来的，所以最近科学家提出疑心控物，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我相信再有二三十年所有科学家统统承认，承认之后改变我们的想法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好的啊，这种变化是代表我们身心健康幸福长寿啊，身体是物质现象，谁能控制念头啊，你有好的念头善的念头清净的念头，你会过得很快乐健康长寿啊，你永远不会生病啊，病从哪里来的？不善的念头来的啊，不善的念头会带给你细胞的病毒，善的念头会把细胞病毒恢复正常。那换一句话说，生病可以不要用医药啊，这个理论要被科学家承认了，普遍大家都认识了，那么做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医院也没有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思想啊，改造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能够叫我们恢复健康，恢复正常。啊，老化不能避免，但是大幅度的减缓了，啊，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老化了，啊，大概可以能提到至少七八十岁还像年轻人一样。啊，思维敏捷，健康长寿。啊，像年轻人一样的体力，他能做得到。啊，那么在最近，去年，南阳来福寺，一个老和尚过世了，这个老和尚112岁，虽然这么高的年龄，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大概跟40-50岁人一样啊，112岁自己生活自己照顾，不需要人照顾啊，他还照顾别人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心单纯，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心上没事，所以每一天快乐无比啊，佛家讲法喜充满了啊，他有体力了，种地

啊，一生他的工作就是农耕。啊，虽然出家了，他还是个农夫。啊，佛门里面，因为他不认识字，他一生没有看过经，也没有听过经。啊，这一句佛号帮助他，一天到晚都不离开。啊，时时刻刻心里头都念佛，口里头没有念，心里头念。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啊，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们相信绝对没有少过十次，因为他时间长，92年了。他心想佛时，佛就现前，所以跟佛跟极乐世界非常亲切，告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想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啊！啊，跟阿弥陀佛修要求过好几次，佛没有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所以他是奉命啊来表法的，就是做个好样子给人看。啊，时候到了，最后的表法就是这本书。得到最后表法，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碰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应你。啊，去年正月。有佛门的弟子带着这本书就看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问你们带着什么书啊，他们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善者。他一听呢非常欢喜，如获至宝，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人给他照相的，啊，一生这就这么一次，啊，照完相之后，第三天他就走了，啊，没有生病啊。走的这一天呢，白天还干一天活。啊，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有人告诉他了，你什么时候走给我们说，我们帮你助念。他笑着说，我不要助念，助念的是没把握啊，我自己走就行了，不需要说，真走了。啊，他的妈妈一生也是念佛的，老太太了不起。妈妈走的时候86岁，在老家。啊，他吩咐儿子。女儿、侄女、亲人通通找来，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啊，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

叫一句话他就走。都不是凡人呐。啊，都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他妈妈是在家念佛人，他是出家念佛人，通通都来做榜样的。啊，一点病痛都没有。啊，而且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头，他母亲死的时候非常困难。啊，他只找几块薄板订了一个棺材，把他妈妈草草给埋葬了。啊，他是孝子，常常啊放在心上，对不起母亲。啊，过了8年，环境好了。啊，想给他母亲改葬，树碑改葬。啊，把这个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没有了。他妈妈尸体不见，不晓到哪去了。啊，一直到现在没人知道，知道哪去了。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人怎么走了的？啊，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大魔祖师。他视线啊，死了以后大家给他埋起来，给他做了坟墓啊。3-4个月之后，有一个人从新疆那边来告诉大家，他在那边看到大摩祖师啊，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看到的，大家不相信，祖师的坟墓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你怎么会看到啊？啊，把坟墓打开，棺材打开看看，真的没有人了，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他所看到的一点都不错。啊，大摩祖师穿了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没穿，草鞋在棺材里头。啊，过去祖师有这个例子，所以有人就想到，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阿罗汉再来的，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怎么没有了？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真解又云：今真实者，佛之名号。啊，这个真实是佛的智慧，是真实的。佛的这句名号是真实的。善导所谓法藏音中所成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啊。啊，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在那个时候，日本、韩国，啊，南面的越南，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啊，都是出家人，啊，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跟智者大师的学生。这呢，学天台就是智者大师的学生，修净土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现在我们到这三个地方去，啊，寺庙里面都供奉祖师的

思想。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重视，啊，供养祖师的殿堂，跟供佛的殿堂没有两样。啊，而且照相，祖师的照相呢，像真人一样。啊，佛像呢，缩得很小，啊，大概像我前面供的这么。在日本看到的是佛像都不大，啊，祖师的像很大，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提倡尊师重道，那么善导所说的法藏，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叫法藏比丘，啊，他在印中所称的真实，啊，我们今天都在印中，那么我们晓得法藏何以能成真实，就是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他心地清净平等，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啊，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他所成就的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啊，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啊，法藏非常慈悲，他发了个大愿，想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太苦了，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像老师，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请教有什么方法，他愿意学习，老师教他，你可以去访问诸佛菩萨，广学多闻，然后选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你去看的喜欢的你就要，不好的你就不要，你的愿呢就能满足了，啊，他真干，用了多长时间，用了五劫，没有说小劫中劫那就是大劫，这个时间是天文数字，成就了，啊，这个说明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自己证得根本智之后，自己根本智没有开显，你做不到啊，你没有能力见佛啊，根本智现前了，你念佛佛就现前，你有能力到

照方佛刹了去参学。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啊，圆满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一切众生你都有能力教导他，那本愿真实，这四十八愿是精华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学49年，最精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里头所说的“法藏比丘48愿”。啊，极乐世界就凭48愿建立的。啊，一切诸佛刹土里最精华的。最极庄严的极乐世界都有，那十方世界还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找不到。那就开支呢，真实无愿，获支就是一句名号。这个无愿，48愿里头。要是跟教行信证来对照啊，啊，教就是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是教，行是第18愿，生念必生。啊，信是第17愿，诸佛称赞。啊，正是第12愿，定成正觉。啊，那么真途是光明无量，真佛是寿命无量，这是真实无愿配教行信证真佛真途。因知之理，你就要晓得理，这个理是说什么？名号之大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之大理，其大理之所究竟，就是无上涅槃妙果啊，就这一句名号完成，很难叫人相信。阿弥陀佛慈悲，海贤老和尚慈悲，阿弥陀佛等于说是命令海贤和尚在这个时代做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亲自看到他。啊，你看在《咏思集》里头看他，他们的家庭环境贫穷，啊，父亲是种田的，务农的。兄弟姐妹5个人。

要想他父母多辛苦啊！有一年干旱，粮食没有收成，他的父亲讨饭，

进去想一想，日子怎么过？啊，他很不幸，在临县讨饭的时候遇到土匪，啊，抢劫一个村庄，放火把村庄烧掉，当人都逃掉了。啊，他看到的时候，挑水去救火。啊，这个时候有几个土匪返回来看看，看到他在救火，把他活活打死。

他到20岁，他是好像是老三，他上面有个哥哥，有个姐姐。生活太困难了，那么一家学佛，母亲劝他出家，他也喜欢，这出家时生活不成问题了。他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种田，所以对于耕种的知识，这些技术，他熟悉。出家之后还是耕种，因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的师父看中他，看中的什么？这个人是可造之才，他的本性呢，老实、听话、正干，这三个条件不容易啊。有这三个条件，要遇到高人指点他，没有不成就的。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路匠，他的成就就是因为老实、听话、正干。老和尚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锅炉家念了3年，白天晚上就一句佛号，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念了3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不容易啊！他走了，还站了3天，等待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他在乡下农村一个小庙，破庙没人住的，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了。给我们做证明的海贤是彻底作证。你看他20岁就这一句佛号，学佛了，出家了，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92年，别人念3年就成功了，92年的功夫还得了啊！所以我们在光碟里细心观察，会看出门道出来。大概他在20几岁的时候，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了。虽有寿命，可以不要。求阿弥陀佛来接你，阿弥陀佛一定来，你条件去做。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给他来通知。

嘱咐他好好修啊，做好样子给别人看啊，得到功夫成片，再有四五年的功夫，就能够提升到四义心不乱。证得四义心不乱啊，再有四五年功夫，可以证到理义心不乱。理义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心老人有没有得到？得到了。我估计他在四十左右理义心，三十左右事业心啊，他那个成就跟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个境界是平等的，跟六祖慧能大彻大悟也是平等的。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可以作佛，要是生在唐朝跟慧能大师同时代的，他是一代祖师啊。他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战乱的时代啊，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动乱不安的，一生过的清苦的日子，好在他农耕熟悉啊，他出家居然开荒开了14片的荒地，总面积100多亩，种粮食，种果木树，种蔬菜，丰收啊！除了自己寺庙里面吃的之外，还有多余的救济贫苦。他没有卖钱啊，哪个地方没有粮食缺乏的，他就送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手艺不错，人很勤快，每个人都喜欢他啊，做工非常认真啊，帮别人建道场，建了11所道场，修桥补路，不计其数啊，他天天干这个，没有一天闲着的啊，喜欢干活啊，这个视线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对学佛信心动摇，念佛求生净土提出了怀疑，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身说法啊，最后的表法对我们修净土有大利益了啊。夏莲居汇集这个本子现在我们所用的，很多人反对啊，他这些证明就说明夏老汇集的是真心，没有错误。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将近20年学习这个本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给我们做证明。

我们对老和尚感恩呢。啊，确确实实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上涅槃妙果。啊，这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法门，不容易遇到。啊，在我上一代的人就没有机会闻到。为什么？这个会基本的完成是第二次大战之后，啊，所以老一辈的一些老法师、老居士没见过。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啊，我好像是1985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那时候他这个注解是稿本，还没定稿，有印印的，带了一套到美国去。我们见面，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那我把他寄回台湾，印了10000册，啊，第一次印的，啊，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些。啊，比那个老本子好，老本子很值得纪念。所以要认识，认识净土宗，认识无量寿经，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又真解曰，那真解是日本净宗祖师给无量寿经做的注解。啊，我这个地方是有一套真实之利益，对全家方便。啊，从比较上来看，你就晓得这个经是多么可贵。故以事法往小乘，小乘正而事法假。啊，事是世间法，世间法跟小乘对比，小乘正，事法假。那南传的佛教，啊，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小乘教。啊，主要的是以巴利文所翻译经典，那么要以小乘跟全大乘来比较，全大乘正，小乘就变成假的了。那什么是全大乘？全是方便，换一句话说，不是真实的。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圆，别教是全大乘，圆教是十大乘，真的大乘。啊，别教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这30个位次都是全大乘，比小乘高。

啊，他不是真的大乘。为什么？真的大乘是明心见性。他虽然从小乘不断向上提升，还没有能见性。啊，这叫全大乘。他跟小乘比呢，那全大乘是真，小乘是假。再以全大妄十大，啊，全大乘妄十大乘，十大乘就是别教的十地，原教的初住以上，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严法华，这是实真实的大乘。啊，那么十大真二全大假了，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望弥陀十九愿，跟本经四十八愿第十九愿来比。这卦符里面讲，十九指位移为月，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位是三国时代以后，曹魏，翻的这个本子翻得好，在中国流通很广，啊，第十九愿的愿文。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于生我国。那么十九愿真。二，华严法华假了。为什么是假？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也，华严也是劝。念佛往生啊，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法华经里面，龙女八岁成佛，这比较就知道了。为什么华严法华了是讲往生为经的利益了，但是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修这个经成功的，不是没有，很少。近代来说呢，弘一大师他念佛往生，他是修华严，早晚扩诵啊是念普贤菩萨心愿品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我们只看到这一个，其他的没听说啊。所以这个十九愿跟华严法华比啊，那华严法华是假的啊，这个第十九愿是真的啊，第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于生我国。啊，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义，啊，真实利益，但是不出第十九愿。以十九愿跟二十愿比呢，这通通用位移的本子，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于生我国。二十愿跟十九愿一比，二十愿是真的，十九愿不如二十愿。那再以二十愿望十八愿，十八愿十念必生，那二十愿又比不上第十八愿。十八愿真中之真呢、啊？啊，这样比较的时候，你才知道
念这句佛号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那经真实中的真实，圆顿中的圆顿，那我们要了解佛教，要认识佛教，佛教最精华的是什么？啊，究竟利益是什么？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是利究竟苦。啊，利苦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会知道宗教里面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创造宇宙的，每一个宗教都说的真神是他们的神，那到底这个宇宙是谁造的？实在讲是一个神。那为什么这么多宗教？我们能理解。

200年以前的科学技术是很幼稚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啊，所以神慈悲啊，具有智慧慈悲怜悯苦难的人民呢，苦难的众生呢，啊，他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于是现身建立宗教，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一样的身份出现，这就是佛家讲的其机其理，理是一个啊，所用的方法必须要让这个地方的人欢喜，跟他地方的文化要能够接轨啊，他才能欢喜。所以我们仔细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最主要的部分完全相同，十之七八是相同，不同的是十之二三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文化不同啊，生活方式不同，这个在佛法讲的时候机缘不一样啊，那不关紧要，重要地方决定相同。你想着伦常啊，伦常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神圣的教育，这四个部分可以说是完全相同。那所以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宗教是一家，确实是一个神啊。现在高级宗教常常讲的神没有形象，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啊，他们概念讲是，那么这种说法在佛经上有，佛经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什么？就是遍一切处，就是他无时不在，他无处不在，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他遇到缘，能现物质现象，能现自然现象，能现精神现象。啊，他不现的时候没有，但是他存在，他不是不在。啊，你看不到，你想不到，你摸不到他。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依他建立。这佛教说的，啊，那是造物主啊！啊，许多宗教说法逐渐都接近。啊，这是一桩好事。啊，什么时候宗教变成一家人？宗教里面所说的伦理，伦理是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万物的关系。人跟神圣的关系。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不再迷惑了。慈悲心一定生出来了。啊，慈悲是什么？慈悲是真正的爱，智慧的爱。这个爱建立在智慧上，不是建立在感情上。啊，感情是迷人。啊，智慧是觉悟啊。啊，那就变成完全是神的爱心，神圣的爱心，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那这个世界冲突、战争、人祸永远的消失掉了，不再有。啊，人为的灾难没有了，自然灾难也没有了。为什么？自然灾害也是从负面、不善的念头所发生的。啊，人人起心动念都是正念，都是善念，都是净念，没有负面。啊，所以人身体清净、平等、觉悟，必然是健康长寿。啊，家庭幸福，社会祥和，世界太平了。这一定的道理。啊，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二十愿说得好，闻我名号，系念我故。啊，我们修净土的人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啊，能这样想，就是知中得本。我们常说积功累德了，念佛就是积功累德，想极乐世界，想天堂，是积功累德了。那智心就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回向我们

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想往生到天堂，那对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丝毫贪念，完全放下啊，余生无果。那么十八愿那是究竟给我们讲的生念必生啊，所以第十八愿真中之真啊，真实当中的真实，圆顿当中的圆顿。下面这一段书，夫圆顿之极，莫过于华严与法华。那这是圆顿大经讲到基础啊，那么跟无量寿经一比，把它贬为全，贬为假。而独占本经的一称圆海，六字洪名，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者，何也？为什么？何也是为什么？那为什么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称名号啊，称它为圆中之圆？圆是圆满，圆跟顿，大乘里面赞叹华严法华的圆教、顿教。现在跟净宗一比，无量寿经比，把他们比下去了。何也？这什么缘故？真解给我们解答，真有利益论呢。我们以什么标准？以利益啊？哪一种法门对我最有利益的？那就是真法门。再好我做不到，我得不到利益，那对于我就是假的啊。不是就经论，是跟我的利益，我们从这上来论的。法华跟华严，我们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一生不能成就，它太难了。难在哪里？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它要断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试试看，我们眼见色、耳闻声，能不起心动念吗？能不分别吗？能不执着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就不是佛；有分别执着，你就不是菩萨，你是六道凡夫。你要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搞六道轮回，你出不来呀。放下执着，真的不执着了，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六道外面还有十法界，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不能超越。啊，必须得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这升天堂。

真能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法门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不要断烦恼。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我们应当把烦恼尽量减低。啊，不断没有关系，可以往生。完全靠的是什么？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我们造作的罪业不怕，这经上讲的很好。啊，你造作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的罪业，你临命终时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你，这个利益太大了。啊，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代言往生的。啊，通通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提升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宋朝时候迎科法师三天。啊，他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破戒犯斋的出家人。啊，他能够有成就，是他有一点善根。这善根说，他相信因果报应，啊，所以想到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死后决定是堕地狱，那想到地狱他就害怕，啊，所以向同参道友请教，有没有方法能帮助我离开地狱，不堕地狱。啊，就有同学送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手捧着《往生传》，每看到一个人，都流泪，是感动的流泪。看完之后，下定决心，把自己疗房的门关起来。那一声佛号念到底，不眠不休，啊，不吃不喝，拼命了，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的感动了阿弥陀佛，佛来了，啊，告诉他，你还有十年的阳寿。啊，十年之后我来接引。啊，他突然聪明了，难得了遇到阿弥陀佛了，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这个心非常恳切，我还有十年寿命，我再活十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会造很多罪业，恐怕去不了了。啊，所以寿命不要了，佛就答应他了。

跟他约定，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哦，欢喜得不得了。啊，为什么佛不当时带着走？给三天，三天他度很多人。啊，这么一个恶人呢，不是善人呢。啊，你看造那么多恶事，念了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他就能生极乐世界，多难得了。啊，所以他把房门打开，跟大家宣布：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啊，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说的话不像是骗人的，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在寺庙里的人都瞧不起他。好在三天不太长，我们大家看着你，你三天往生不往生，你是真的是假的？那么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念佛了，送他啊，念佛送行啊，果然如佛所预好的时间，大家齐腔给他念佛，念了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跟他走了，跟大家告辞，谢谢大家念佛送他，说完真走了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就被记载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头都记载这段事情啊。你去想想看，当时寺庙这些大众亲眼看见，不再怀疑了，他能不念佛吗？一千多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受感动，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假的啊！古人写书非常谨慎，不是真的东西不会给你传下去啊，肯定是真的。古往今来啊，这些真正的例子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还有一些亲身接触到了，信心十足啊！啊，再看到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引经据典》，他这个注解是记注，里面引用的经典83种，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啊，总共引用了193种典籍，啊，怎么会是骗人的？啊，他把它编成这一部注解。记住，这是真实智慧。如果他自己注解的，别人未必相信。啊，你看这个地方讲的，真解说的，华严说的，法华说的，啊，六要上说的，你不能不相信。

我们再接着看。贞洁达愿，兼究利益论，比假此真。啊，比假是指法华华严。那为什么呢？真实利益我得不到，这部经上真实利益我马上可以得到。啊，对我来说，我的根性，啊，我认为对我真有利益的，这是真的。啊，法华华严说得很好，我做不到，我这一生依他修行不能成就。啊，我必须要把它放弃。这个话很重要啊。何故？彼说俗即成佛道，不见俗即成佛人，故自成别时意趣。啊，法华华严一生成佛，没有看到人修成功。啊，念佛往生，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太简单，只要相信不怀疑。啊，只要真正发心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决定来接你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真的往生了。啊，所以法体非别时意也。人即劣故，我们不是钝根，不是利根，我们的根性很劣。啊，但是这一部经很管用，再差的根性都行。下面说了，精性不移者，这最重要的一条线。你真正相信，不怀疑，十个人念，十个人往生。往生就不会退转，一直到无上菩提。这个至菩提苦，菩提就是成佛，达到最高境界。啊，出生处啊，就是菩提，这就太难太难了。在世灭后，但此一法了，这个在世就是在这个世间的，佛灭以后，只有这一法，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这一法全都度了了。所以利益真者莫过失，没有能跟他相比了。这一法是真实利益了，千万不能错过。啊，这个意思是这一段的意思，念老给我们解释，若论法体，诸经从体上说，那都是真实，没有假的。可是我们现前论利益，我们不从法体上说，我们从我们能得到

的利益，从这上说呢，那其他一切经都是假的，唯有这部经，唯有第十八愿是真实的，真中之真。为什么？我们能得利益。下面说何以故？因法华等，就是法华、华严，虽设有俗集成佛之道，这个道就是讲成佛的道理，成佛的方法都在这个字上，但不见得依法修行当时成佛之人没看过。那弘一大师依华严经，他每天早晚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那行愿品他念得很熟，能够背诵，但是还是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华严最后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已然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愿呐。那要不依这个法门的话，没有听说当时成佛。啊，故仅成为别时，别时就以后，不是现在。啊，成佛之因呢，种的善因，就法体论呢，本不须待之别时。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现前成佛不稀奇。像《法华经》上龙女，龙是出生道，八岁是小女孩，啊，念佛往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啊，不稀奇。为什么？本来是佛。我们既然造极重的罪业，第十八愿后面虽然讲生念必生，啊，也提到忤逆受毁谤佛法，啊，这两种重罪不能忘记。啊，这个后头我们会读到有详细的论述。啊，古德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说到往生极乐世界，啊，这种重罪不能往生。但是善导大师的主张说，这两句话，佛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是极重的罪，希望大家不要造，意思在此地。如果真造了呢？真造了，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的。啊，善导大师说这个说法才真正是阿弥陀佛的意思，阿弥陀佛度众生一个人都不舍，啊，极重罪业

要到极乐世界，你再没有犯罪的机会了。你想犯罪，极乐世界没有缘分，没机会啊。所以善导讲得好啊，啊，造极重罪业，过去造的，现在以后不再造了，就能往生。啊，如果到临死还造极重罪业，那当然不能往生。讲法讲得太好啊，所以唯有净宗一尘远海，六字洪明，十即十僧，十个人修十个人僧，万修万去，故身于今。且一个第一，往生必证菩提，就是决定成佛。第二呢，法灭唯此经都是，将来佛法会灭掉，佛法通通都灭掉，无量寿经还住世啊。释迦佛法九千年之后啊，世界上生的经只有无量寿经，其他没有了。第三，凡身念佛其等，苏超说得好，其诸佛于片也，故云真实之力无过于此法者。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它记住啊。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佛法有灭第一天，释迦牟尼佛的法云一万两千年啊，以中国祖师大德的说法，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3041年，这我们中国古人记载，3000年，一万两千年已经过了3041年，这千年啊，后面还有9000年，这9000年之后，经论在这个世间消失了，还留无量寿经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阿弥陀佛的佛号再留100年，到那个时候，就凭这一句佛号就能往生。弥陀慈悲到极处啊，我们要感恩呐。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切众生的国土，一切佛菩萨的净土，你通通都能去，你想到哪里去，哪个地方都欢迎你啊，无比殊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68页368页第六行第六行看起。又本经能会真舍之力者，原有经中开化皆是真舍之际，极乐妙土正是弥陀住真实慧眼之所流现。幕后这一段，念老为我们

说明会以真实之理。为什么说这一部经是最殊胜的？原因呢，就是经中佛给我们开示的，佛教导我们的全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或者说真如本性，也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它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啊，不是从妄心流出来的。我们六道凡夫，一切时、一切处所用的这个心呢，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如果用真心呢，就成佛了；用妄心呢，这算凡夫。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就是念头。那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起来。那念念相似相续啊，它不是真的相续啊，每一个念都不一样。一个念头是一个境界啊，像我们看幻灯片一样啊，用从前的电影来做比喻啊，不难理解啊。这是过去，现在没有了。过去的电影呢，是用动画组成的，啊，这个是底片，它是动画，啊，在放映机里面，镜头打开，一张照到荧幕上，这一张照到荧幕上是圆满的，是全体的，不是部分的，没有先后，啊，一照通通照在里面，那么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打开第二张呢，照进去了，是一张一张的，速度一秒钟24张，也就是24分之1秒，这就是从前这个电影的原理啊，电影怎么造成的？这个方法造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看电视了，比电影呢更要逼真。为什么？电影1秒钟24张，电视从前，相信诸位还记得看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啊，黑白电视，那个时候的电视1秒钟等于我们这个幻灯片的50张啊！你看这个在电影里放24张啊，电视里面的这个动画了是1秒钟50张，所以看的比电影逼真。那现在的电视啊，现在是彩色的啊，电视是数码的啊，现在用数码，1秒钟100张啊，越来越像，越逼真啊，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那么现实的环境，整个宇宙是从哪来的？
知道，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过很多遍了，我们疏忽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这很重要啊，这宇宙怎么回事情啊？真相是什么？就像电视屏幕一样，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动画画面，一秒钟是100张，前面一张消灭了，后面一张出来了，灭掉的永远不会回头了，你就知道是假的。一秒钟100张啊！我们现前实际上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我们周边所有一切法，一秒钟多少？啊，这就讲心，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万，32亿8000万是我们现在所讲的320兆，啊。万万叫亿，万亿叫兆，啊，一万个亿叫一只叫兆，一个兆，多少个兆？320兆，这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呢？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好，弹得很快，一秒钟弹7次，那320兆乘起3×20亿，210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它从来没有断过。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睡觉你还会做梦。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环境还在，没有消失，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微细的这个波动没有终止，还是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都是在这么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金刚经》末后一首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虽然是假的，那聪明人呢，借假修真。这假的管用，我用这个假法，我去。在里面去寻求真实，真实是不生不灭。我们用电视来做比喻，啊，现在人天天在看电视，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自信，真实之极。为什么？它没有生命。我们频道按下去了，

色相现前，啊，有音声有色相，这个音声色相从屏幕上现出来了，屏幕不生不灭，这个现象是一秒钟100次的显明，啊，一秒钟100次。过去的不会再来了，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啊，然后我们就相信佛的话了。佛说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谁的心想生？自己的心想生。啊，我们跟大众在一起，心想有两类，一类是别业，不共法，我心里想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外面人不知道。啊，另外一种是共业，我看到的你也看到了，我听到的你也听到了，我们共同的，有共同的，有不共同的。那这两种业同时起作用，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这些相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全宇宙都是假象。那么这部经呢？这部经是真的，里面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如来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自信不生不灭。啊，自信也叫做本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真心。啊，永远不变，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我，真正的本人。这个真我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是色身香味触，这是物质。精神现象是念头，啊，它也不是念头，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是真的，他没有生命。遇到缘，他现象；没有缘，这个相就不现了。佛法讲有隐有现，没有缘，他就隐了，隐。不是没有，现不是真有。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一定要知道。啊，真正知道了，慢慢去体会，体会到了之后啊，你就有大受用。啊，这个受用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受用。啊，他有，我们也得到了。那怎么呢？所有一切现象，无论是真是假，统统放下。为什么不可得？啊，真的得不到。因为它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又不是自然现象，你怎么会可能得到它？你跟它不分不离。

永远集合在一起，就像屏幕跟屏幕所现的形象一样。啊，像是假象，体是真的，是真实之际。啊，像是虚幻的，真假是一不是二。啊，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屏幕上有形象，形象没有离开屏幕。用这个做比喻，非常亲切。啊，看电视能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就是开悟了。啊，问题你会不会看？会看也会开悟啊，也会成佛啊。啊，所以《大乘经》上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啊，电视是不是佛法？是。只要你会，关键是会跟不会，不会你是凡夫，你被境界所转，会的呢，你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那就是如来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所以经上所说字字句句是真实之际，永恒不变。三千年前佛说这个经，那个是人得受用，现在我们看这部经还得受用，三千年之后有人读到这个经依然有受用，它真的，这叫真实之际啊。极乐妙土我们在前面讲

日本祖师大德学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比中国多，著述非常丰富啊。昨天我们学的六要里头六章四经啊，教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教里头有行，圣念必生，这是信呐、有信诸佛称赞，有证必成正觉。那有真佛，无量寿光明无量啊！光明无量是真土，真佛是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啊！光明无量是长寂光净土，寿命无量是无量寿佛，所以这六个都是真实。这六种真实只有无量寿经具足，华严法华上有，但是没有看到修行的人啊，修行正果的人没看到。净宗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修行正果，很多古往今来许多地方念佛人往生瑞相西游，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过去在美国看到，在加拿大看到，欲知是知啊，不需要人作念，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欲知是知。啊，我在旧金山那边有常年护法的甘老太太，啊，她告诉我，她有一个老同修同参，也是个老太太，啊，儿女在美国读书，以后在美国成家了，生了小孩了，把老太太从台湾接到美国去，啊，照顾小孩，照顾孙子，啊，照顾家事，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啊，他天天念佛。小孩长大了，上学了，老太太好啊，每一天一个人在家里头念佛，功夫非常精进，啊，早晨都是老太太起来烧早饭，因为儿子媳妇上班，孙子上学啊，这一天早晨没人烧饭，大家都起来了，老太太房门关到的，怎么回事情啊？老太太今天反常啊，把门推开来看一看，老太太坐在床上，穿着海青，盘腿坐在床上，仔细一看呢，她走了。坐着走的，念佛走的，旁边写的有遗嘱
啊，交代后事，还有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把它做好了。这些事情，至少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前，他就晓得他哪一天要走，没有告诉任何人。啊，看到遗嘱，这才晓得。念佛的功夫，像海鲜老和尚，像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差不多，做得到啊！啊，海鲜在南洋来福寺，啊，干夫人这个老同参在美国旧金山，所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经上给我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事实真相，有理有事有修行的方法啊！你真干真成功啊！啊，重要的是要万缘放得下啊，就是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大家聚一时聚会都是缘分，缘分要珍惜，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干啊，只有这个带得走的，其他没有一样能带走，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啊。念佛的人身体一定健康，不会生病的。为什么？境随心转，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

无比殊胜，一切真实当中啊，这个佛号最真实。念这句佛号，就是念自己的真实之气，就是念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啊，无比的亲切，啊，这一个念头，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所做的这个佛跟阿弥陀佛一样，真稀有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正是弥陀住真实慧啊，这是自信本具真实智慧。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运行功德所成就的。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心称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深深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就参与他的一份。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我们肯念，也就是我们给极乐世界添砖添瓦了，我们有一份功德在里头啊。还有比这更殊胜的了？没有了。第一真实功德，下面念牢举往生论给我们做证明。如往生论曰，三种，这个三种就是刮胡里头说的佛土、佛、菩萨成就愿心庄严，略说呢如一法具故。啊，这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心是真实智慧，身是无为法身。那往生论上跟我们讲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啊，它里面有三大段。第一大段讲依报庄严，极乐世界的环境，说了17种啊，然后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讲了八种。啊，最后啊，告诉我们，设法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无数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全是菩萨。啊，到极乐世界都做菩萨。菩萨4种庄严啊，佛8种庄严，环境17种庄严，成就愿心庄严啊，略说呢如一法具，这一法具叫清净具啊。清净具者为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啊，真实智慧是心，无为法身是人。啊，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心。真实之际者呢，无为法身也。无为而无所不为，那无为没有一切现象，那大乘经上常常用四个字形容它：清净极灭。啊，它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它是极灭，灭一切生死、妄想、烦恼。啊，这个里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啊，它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那一天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见到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他向五祖仁和尚做了报告，报告很简单，只说了五句话。啊，第一句话是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永远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这真心。啊，第二句话告诉我们，真心不生不灭，他没有生灭。啊，第三句话告诉我们，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大乘经里常说的，啊，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本自具足就是具足这些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无量有没有数字？没有数字，真的是无量，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在哪里？在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你变现出来的。啊，有缘它自然现出来的，没有缘，没有缘起它就是清净寂灭，什么都没有。啊，第四句，本无动摇，我们的现在的心是动的，所有一切万法全是动摇的，叫波动现象，全是在动。啊，我们的自信不动，叫自信本定。所以你要明心见性。怎样才能见性？你那个念头不动了，就见性。我们念头在动，前念灭，后念生，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啊，而且频率非常高，你看一秒钟2100兆次，就在现前，我们毫无感觉。啊，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
他发现的是心理现

象、物理现象，都是从高频率所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生生不住啊，确实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电视的画面一秒钟100次的生命，一秒钟100次的生命，我们就看不出来。没有感觉到它在生灭，我们现实的环境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过去没人能知道，知道的人也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他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就是最近的20-30年，这个谜才揭穿了。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的报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算是上天不负苦心人，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很了不起。揭穿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现象真的像梦境，真的像电视屏幕，全是假的。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它有这个幻象。怎么不能说它有呢？它根本不能存在。诸位想想，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它怎么存在？我们起个念头，就算是一弹指，这个念头已经有320兆次的生命。320兆这一弹指不是一秒钟一秒钟要成七，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常常想住。为什么我们对世间一切法不再有贪念？那个贪念是一场空。自自然然会做一个很规矩的人，很有道德的人。为什么呢？随顺心得了，不随顺烦恼了。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那个是烦恼，不随顺烦恼，而随顺佛陀教诲。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怀疑。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自自然然做到啊。为什么？那是你的本性啊。真心其用跟伦理道德完全相应，
跟佛陀

教诲啊，戒定慧三学也完全相应。那叫真理，真理永恒不变，就是本经讲的真实之际，永远不变的。啊，觉悟就成佛了，成佛思想行为跟佛完全一样，没有差别。

我们接着看下面，极乐一正，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正报是佛跟菩萨，正是智慧之流现。啊，我们在六道里头，六道里面的一正，我们的依报就是今天的地球，我们的正报得的是身体。啊，这是什么流现呢？这不是智慧，是烦恼习气的流现。啊，那修行我们就明白了，修什么？把烦恼习气放下，智慧现前，就成功了。六道是烦恼变现的，如果智慧现前，六道就不见了。为什么？像做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这是真的。那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佛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这都是梦中境界，明白了，知道梦中境界了，一丝毫都不沾染了。为什么？假的嘛，不是真的嘛。啊，可是我们真心会流露出来，那什么叫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帮助别人觉悟。我觉悟了，我搞明白了，他没觉悟，那个也没觉悟啊，帮助他们啊。佛是平等，没有分别执着，帮助一切众生啊，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可是众生要有缘，什么叫有缘呢？肯接受，能听懂，肯接受，这就是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呢，肯呐，没有缘的不肯呐。啊，有缘接受。缘成熟的人，他就全盘接受，那他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接受一半，还有一半不能接受，也难得，给他种善根。啊，他这一生出不了轮回，希望来生呢，再得人生呢，继续再学习。啊，这有这个可能。所以从智慧流现的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啊，所以真正能够，这也给我们说明啊，真正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自己必须一切真实，不能一切真实，你怎么能给真实的利益了给别人？啊，这一切真实很重要。一切真实从哪来的？全从智慧来的。啊，要把情执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把七情五欲放下，然后现出来的
就是一切真实。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无为法身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头最圆满、最究竟的常寂光净土。那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啊，这个时候你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现象是什么？一片光明。啊，像我们这个房间有十几盏灯，灯打开都放光，光跟光融在一起。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完全平等了，没有古佛现在佛位，没有进去之后光跟光融在一片，这常寂光啊，这叫大圆满。你看一切诸佛他所修的功德啊，我们自己所修的功德能入进去，跟他们的功德交叉，完全融在一片，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啊，圆圆满满，一丝毫不欠缺。啊，跟极乐世界有缘，哪些有缘？去往生的那些人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啊，所以你跟这些人有缘的，自自然然你就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里面去现身，帮助他们成就啊，帮助他们快速向上提升啊，而且到那里个个都有神通，无量界前我们有什么关系全都明白了啊，真正是我们所谓的相亲相爱啊，一团和睦啊，人人所得的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你首先要知道，极乐世界升到那边去之后，你所认识的人就太多太多了。无量界之前，啊，你的家亲眷属、同参好友、念佛，升到极乐世界，全都见面了。所以不寂寞啊，在这个地球上，虽然是至亲好友啊，有时候还见不到一次面，一年难得见一两次面，到极乐世界天天见面。啊，可以要到结伴呢，一起去帮助有缘的众生。这个众生跟我有缘，跟你也有缘，我们两个就一道去了。啊，像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地球上有缘众生，他来了，还有很多跟这个地球上有缘的菩萨、阿罗汉跟着来了，这就是他的僧团。啊，我们打开经典，1255人，啊，那就是都是跟有缘的全部一起来了。啊，跟哪一个人缘最深的，他来唱主曲，啊，现佛身。啊，那么其他缘差一点的呢，啊，现菩萨身、现罗汉身。还有些护法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什么样的身都显了 啊是在这个地方开法会啊，啊，唱这一台戏啊，唱成功啊，让这些听众统统觉悟了
啊，通通回头向善了，这目的就达到了。啊，法界虚空界，广大没有边际。啊，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全是我们有缘同学现在居住的所在。

我们会想到极乐世界太热闹了，没错，是非常热闹，你意想不到，但是个个人心清净，都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这个了不起啊。舞台表演，每一个表演员都知道这是假戏，不要这个，不要当真，他就自在了。那普度众生，自己没有丝毫染著，我们这个世界不幸啊，度众生有染污啊，有时候染污回不了头来，自己陷下去了，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教化众生要有定功，要看破，要放下啊，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别干这个事情啊。先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回来再看啊，回来就不会染污了。真身利益无为法身，说故要戒云，念老用要戒这一段作为这个地方的总结，能说所说，能说是49年所说的十二部经，像三藏十二部所说的就是这部经典，现在我们称它做大藏经啊。能度所度，能度是释迦世尊这一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所度呢这些六道众生，也包括了声闻缘觉，能心所行，这个范围大幅度的缩小了。能信，能相信这部经上所说的有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曾经发48愿，愿愿戒引一切有缘众生，所信的就是这一部经。

啊，这部经典所说的道理，所说的事实真相，所说的方法，啊，所说的

求生净土。啊，所愿的是我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都没有了。啊，一生决定成佛。啊，成佛之后得大自在。你要问我，我成佛了，以后我怎么样做？我告诉同学，我成佛了之后，我也不离开极乐世界。我把极乐世界当作老家，把极乐世界当作我的根据地。那我们永远支持阿弥陀佛，虽然跟阿弥陀佛真的一样，还是请他出来领导。啊，我们在当中协助、戒淫、教化，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小菩萨们，这些人人数无量无边的，极乐世界无量大了，无限大。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里头啊，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极乐世界真的是奇妙到极处了。能吃所吃，吃就是学习，永远不断的在学习。我们今天能吃的是心啊，啊是真心，所吃的是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能生所生，能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能生是我们自己愿心所生的，是极乐世界。能赞所赞，能赞我们在经上看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的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这些无非实相真因之所因。每一桩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实相啊！实相就是前面所讲的真实之极，无为发生的。啊，正因，这是比喻。啊，所应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一起从西方世界流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可见的入此门中啊，夜夜皆入实相，故所会也。真实之力莫过于此。这一句要记住，你能够入此门中，这个门是净宗法门，
净宗法门代表的就是极乐世界。

这个法门，七要界所说的，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全是实相。真实的利益没有超过这一门的啊！我们讲一切经、一切修行的方法啊，法八万四千法门，讲真实的利益，无量寿经第一，没有能超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想修积功德，怎么修？老实念佛就修了啊。修什么样的功德也没有老实念佛这个功德大，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多。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就大妄想？啊，你贪图世间金银财宝，你不知道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金银财宝干什么的？铺马路的，建筑材料。我们这里用钢筋水泥，人家用珍珠玛瑙啊，黄金铺马路啊，此地用的是白油，极乐世界是黄金铺路的。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富有。我们怎么能比呀？啊，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得到啊，一点都不假了。为什么不去？我从前几年啊，85岁，我回头了，真回头了，所有法门都放下了，不再看。啊，全部精神就用在这一部经上。啊，每一天读的就这部经，学习的是这部经。啊，帮助同学的也是这部经。啊，有几个地方想办汉学院，汉学院里都有儒释道。啊，我很欢喜，我说如果我还有精神有体力，我来讲无量寿经，其他的不讲。啊，为什么？真是利益了，莫过于此啊。你懂得这句话就明白了。请看下面一段，稀有难知啊，只是遇到啊。请看经文，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要知道佛说的句句是真话啊，不是形容。

不是赞叹的，是实话，实话实说。啊，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知是遇到。啊，慧疏曰：“佛法难闻，故云难知；佛身难读，故言难见。”大乘经上常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提醒我们，要我们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太不容易得到了。啊，人间寿命短促，不长啊！六道三途的寿命长，天道的寿命也长，啊，畜生道的寿命还是很长。很多人不知道，畜生是论次数的，你堕到畜生道了，啊，你变成一只鸡，要做多少次呢？啊，要做几十次，或者是几百次。也就是这个鸡被人杀了吃了，还是投鸡胎，啊，又变成鸡，小鸡，啊，它论次数的，畜生道论次数，越是小动物越多。不容易出来啊，啊，学佛的人堕到卧道里比较容易出来啊。为什么呢？三卧道里头也有佛菩萨在那边教诲啊，都是教过去在人间曾经闻过佛法修行的人啊，他要遇到佛菩萨，他就离开畜生道，离开恶鬼道，甚至离开地狱道。啊，很难呐、啊！要多少劫？也许你遇到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啊，那么来的时候这人间有没有佛法不一定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三千年前，这个时间没佛法。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这个时间也没佛法。你要正好遇到在有佛法的这个年代啊，那么见佛更不容易。见佛要跟佛同时间、时代、同地方出生，你才能遇到，你才能见到啊，难见。我们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啊，现在地球上没有佛，有菩萨啊，有菩萨要特别的缘分，没有缘分见不到啊。啊，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几个人见过，我们晓得虚云老和尚见过，见到的时候不知道啊。

啊，虚老和尚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他从普陀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多少时间呢？3年多。在路上曾经2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没有人的地方生病，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救了他。啊，2次都是这个乞丐救他，乞丐陪他住1个多月，不是1天2天的。啊，一次大概是半个月的样子，2次合起来1个多月。救命恩人很感激，向乞丐请教尊姓大名，他说他叫文吉，啊，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啊，你到五台山去问呢，大家都知道我。病好了，他还去三步一拜啊。这个要饭的走了，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到五台山之后，到处打听，你们晓不晓得文吉这个人？没有人知道。啊，到寺庙了，拜了文殊菩萨，向大众请教，这出家人请教。路上2次生病，都是文吉这个乞丐救了我。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文吉是什么人？里面的和尚就告诉他，文殊菩萨。他就恍然大悟，跟文殊菩萨住了2次1个多月时间，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都知道。啊，真心修行，遇到苦难，佛菩萨会来帮助你。啊，但是你自己不晓得。啊，到你知道的时候，后悔莫及。啊，我们学佛有很多疑难问题，没有地方去问，你看不是正好机会呀？但是我们没有提出问题，他也不讲开示。啊，虽难见。啊，幽檀话也翻译为灵瑞话，是此叶花叶了像梨，果大了如犬，其味甘。无花而结实，叶由花而难止。啊，这个花，佛经上记载，圣人佛菩萨出世，会有这个花出现。啊，很难得了见到。花开的时间不长，所以变成非常稀有。啊，那么佛经上记载的很多。啊，像涅盘经上这个也说，有尊树王，名优檀波，有时无花。啊，他结果没见到他开花。若精华生者，实乃有福。福出现的时候，这个树开金色的花。啊，又文殊现宝藏经，
佛事有舍无化。啊，没有人看见他开花，但他结果。啊，又出药经里的说，数千万劫，时时乃出，群生见化了，谓曰如来将出。如来还没出。啊，将要来。现身说法，众生就能见到这个花。那么据上注经可知，此花稀有难逢，于有佛事方时出现，故以喻用它来做比喻，佛指真实教法，难知难遇。真不容易。人一生遇到佛法，太幸运了。啊，真叫无比的幸运呢。无量劫当中，难得遇到一次，怎么就会被你碰到了？我们虽然没有遇到这佛的真身，还在佛法运当中，那虽然正法相法过去了，末法一万年，我们遇到是末法第一个一千年末尾，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我们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啊，遇到了，要相信，不能怀疑。这个相信是大善根、大福德。你为什么会相信？过去生中曾经学过佛，没有真正修行的人，还在六道各轮回。啊，那么这一生遇到佛法还是个有轮回，但是种了善根。遇到净宗，遇到念佛法门，你这一生可以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这个机会真正是无比的稀有啊，太难得了啊！啊，希望我们绝不能把这个机会失掉。我们的缘分无比殊胜稀有，为什么？这一部《慧基本》的无量寿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完成的，集结完成。啊，下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经典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善本。啊，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述，不是一次，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里面内容很多不一样。

这要靠后人来做汇集工作。从过去宋朝开始有王龙书的汇集，有魏默生的汇集，魏默生是清朝咸丰年间人，有彭绍升，彭绍升是乾隆时候的接本，他不是汇集，他是接本山界。那么原译本有五种不同的版本，下联句这个本子是最后是最圆满的。无量寿经中文有九种不同版本，这一本最好。我们上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大德，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见到，这是战争结束之后才流通出来的。所以我们遇到了啊。稀有难逢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难了。他是80年代才完成。我跟他就有特别缘分。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他到美国去弘法，在美国一个月，他一生只去过一次，我们遇到了。当时这个注解是初稿。用油印大概印了几十本，带了一套到美国就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就翻印，有版权我也尊重你。他说没有，非常欢喜，要我给他写篇序文，要我给他提封面，我都照办了。从这个认识之后，我每年到北京去看他，我们一见如故啊，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个经的。讲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在国内讲这个本子也就他一个，我们两个碰头了，以后又修改过几次，就是现在的本子，在定本，定本之后，他老人家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往生了，给我们做榜样啊！最后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老人不简单，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大善之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临走的时候，禅放下了，密放下了，教是早就放下了，给我们做榜样的。念佛往生是真的，有把握了，其他的法门没把握。
华严法华一生成佛，没有看到成佛的人，尽宗往生，到处都是啊，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啊，说明这真的啊。先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真实不虚。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走的时候自在，不要人助念。他说助念是没有信心，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说走就走了，真的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的母亲86岁念佛完成，也做了一个好榜样，在家居士，往生不要生病啊！啊，生病很苦啊，说走就走了。啊，海贤的母亲86岁那一年，回老家，本来住在寺庙里。他也坚决要回老家，海贤老上劝他，他不听，只好陪老人回老家。他叫他把他的女儿侄女都找来啊，找来干什么？往生表演给大家看。啊，往生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大家在一起吃饭，欢欢喜喜吃完之后，他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一句话就真走了，是叫他家里亲人看见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度他家里的人啊！你看多自在啊！走之前下厨房包饺子，欢欢喜喜吃了一顿，吃完之后走了，多潇洒，多自在啊！更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海贤老和尚生活非常艰难，只有用薄板钉一个棺材给他母亲埋葬了。老和尚总是感觉到对不起母亲啊，但是没有办法，8年之后环境好转，老和尚想给妈妈改葬啊，立碑做个纪念啊，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没有了，一直到现在都不晓得他妈妈哪去了啊，棺材里面是空的，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是不是菩萨在实现啊？过去有一个例子，大摩祖师啊，大摩祖师往生啊，也是人家把他埋葬的3个月之后，
有人从西域回来，西域现在的新疆。啊，这回来这个人说，他在路上遇到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穿一只脚穿鞋子，穿草鞋，另外一只脚赤脚。别人听了奇怪呀，他已往生了三个月了，都埋起来了，哪有这回事情？那时人说是真的，说真看的，不是假的。好，我们去坟墓上，把坟墓打开，棺材一打开，果然人没有，有一只草鞋。这说的没错，啊，他一直就穿草鞋。一只脚没穿草鞋，那一只草鞋在棺材里头，给这个人做证明，他看到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应该不是凡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走，走得那么潇洒，走了以后尸体没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是不是佛菩萨罗汉来现身？这很难说。

那么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六舌就是一法具，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之际者无为法身也，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极乐一真，真实智慧之流现，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无为法身。就是实相，所以欧耶大师要解给我们说得非常好。我们看看海贤老上给我们表法作证的，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遇到海贤老和尚，虽然没见面。去年往生，去年一月，他的一些弟子还在整理他的一些资料，准备出版。我们希望能知道，多知道一些。那么这是都是说明遇到佛法遇到佛菩萨是稀有难逢的大师兄。那么今因阿难之问开世尊之本怀，世尊释迦牟尼佛本怀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越快越好。有没有这个方法呢？有，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这一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显弥陀之宏愿。

这个法门是弥陀48愿建立的，48愿愿愿真实啊，愿愿都是真实智慧，都是真实自己啊，真实的利益，每一愿都有着3种真实啊，所以乃将此真实之法了，和盘托出，后面完全托出来了，再没有剩下来的。那、啊、普利群生的，啊，普遍利益一切有缘的众生，啊，没有缘的，我们要帮助他结缘。用什么方法结缘？我们念佛，他听进去了，一粒耳根呢，永为道种。哎，他听见了，阿赖耶识里有阿弥陀佛，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这个芽就会长出来，就会生长出来。那我们今天遇到了，能够相信，不怀疑。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过去3种生生世世都结了这个缘啊，这个缘要不生，你怎么肯相信？你怎么会欢喜啊？听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能生欢喜心，都是过去生中有缘众生啊，没有缘的，这个声音让他听见，像让他看到众善根啊，都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世尊赞叹阿难说，如今所问多所绕矣啊，今天在这一会上，你请问啊，佛为大家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利益无量无边的，利益太大了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最后这一部经在消失啊，一切佛经在世间消失，这个是最后一部。我们相信最后一部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本子。啊，能够见到这部经啊，能够听到这部经，听到一句，听到一句佛号，功德都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那个，法报德用，法身报身啊，无量功德，它所起的作用，这里分3小库啊，第一个小库，般若德啊。觉知难量啊，知是智慧，觉是觉悟。我们看经文，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知难量，无有障碍啊。请看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即如来之实知，故成佛就叫做成

是证实，是证明。啊，证悟啊，一切诸法。佛法符合科学所讲的原则，那科学家所求的真实在要有证明，那佛法也是讲的信、解、行、证，你真正证得了，这是你自己的。你没有证得了，你所学的是释迦牟尼佛，是别人，不是自己。啊，所以学佛的他有四个阶段。啊，第一个要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啊，你就不肯学了。所以信是入门，决定不能怀疑。啊，你带着疑惑来修学，你不能信，不能证，啊，顶多呢是解，啊，学习经教，啊，听闻经教，读诵经教，把佛所讲的东西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未必相信。那么真实的利益得不到，只种了善根。啊，必须要相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为什么？佛教人不妄语，哪有自己妄语的道理？

自己说话不老实，你讲佛经没人相信。所以自己要把三规五戒十善做出来，别人相信你了。三规是佛法僧，我们开经时候念三规一。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这是佛法的学习总纲领、总原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归自性觉，从错误的之间、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从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这叫皈依三宝啊！这个自性觉、自性正、自性清净，就是真实之己。无量寿经上我们学习的真实之己，是真心，是本性的。本性觉是知德，正是行德，净是自性清净心。所以完全回归自信，真正的觉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理解，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断疑生信，没有怀疑了，要正感。相信之后我就正感，真干之后就能真的真正体会到。

体会到，心要清净才能体会，心是染污的，没有办法体会啊，一定要先去清净，清净心就是定啊，定就是放下染污，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心地清净平等，哎，它起作用就是求智慧出来了，这叫真的 啊证悟一切法的真实真正的觉知啊，这就是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所以成佛也叫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是成佛。如净隐所言，如来正觉总举佛智啊，这一句总的举出佛所证得的智慧，可见如来正觉四字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故曰难了啊，这个智是真的无法想象啊，经上常讲不可思议，思是思想，你没办法想，为什么想不到？议是议论，是讨论，是来说说明，也说不，没办法说明啊，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你要是正德了，遇到正德的人，你们两个可以能够会通啊，但是别人不知道。就像五祖跟六祖，六祖开悟了，说出这五句话，五祖就给他印证，一点都不错，衣钵就传给他啊，那么他是听经开悟的，听金刚经，金刚经没讲完，大概讲到三分之一，因为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五祖讲金刚经一定是讲大意啊，不需要用经本的，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啊，说出这五句话，五祖是行了啊，给他印证，你一点错误都没有，一拨给他，他接第六代祖师啊，由于时间因缘不一样，叫他去避难，会有人找麻烦，一般人不服啊！啊，他的声望、地位不够啊，不如神秀法师啊。神秀法师亲近祖师不少年了，许多见老和尚。老和尚客人太多了，大部分都是神秀代表老和尚接见，所以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认为第六代祖师一定是神秀，怎么会是慧能？所以大家不服气。

唐代盛世啊，佛法鼎盛，还有这个麻烦，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啊，不难明了，明了之后心开意解，就是什么？这是正常现象。他在猎人队躲了15年才出来。啊，出来之后，禅宗大放光明啊！啊，在能大师麾下，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0多人啊，过去都是单传，一个传一个，传了5代，到慧能大师啊，传了40多人啊，在中国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能大师以前没有这个现象，能大师之后也没有，传2-3个的有。啊，传40几个没有了，这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明啊！这明心见性，完全是以心印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0: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俺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

0: 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

0: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始终东北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闲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再能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放的吃了这些吧。
5: 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说他会做饭的，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 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 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祝福是的，
9: 特别。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拼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1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人家太阳出来了，人家不下雨了，人家到那磕。 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他现在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公主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2: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8: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在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现在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也一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也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寄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竟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弟子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

0: 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和，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

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

真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诸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

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旨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

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
他心智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诸天世人

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繁恨。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净欢喜的平等住，修菩萨恒具足的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

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
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学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亮。

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

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

0: 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
1: 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0: 十方佛赞，第23，佛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 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 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倍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 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语，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
1: 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
0: 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
1: 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
0: 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 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
1: 赐如中辈。

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
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读世纪，
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
何复苦此？

或子库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
其有尊贵

老父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
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
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也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

0: 四时，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续于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

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

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
素养未见。

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性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

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

地狱中村，皈依僧伽，住中中村。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村，皈依大摩，立于中村，

名称，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70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解释了经文，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我们看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就是如来之实质，故成佛曰成正觉。成正觉就是成佛。佛法符合现代所说的科学，科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所以真凭实据，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都重视证，证得就是真实的。佛所谓是信、解、行、证。证得才算是你自己真正有成就。你相信，信了。你理解了。理解没有真正修行。修行必须要求证。也就是说，证实佛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信才叫真信。如果没有证得，不能算是真信。证得之后才算是真信。没有证得，我们相信佛菩萨所说的，这叫两信。或者是相信诸佛菩萨了，决定不妄语。我们的信从这儿来的。事实呢？事实我们还没见到。极乐世界没见到，阿弥陀佛没见到。那么对佛、对法、对传法的这些老师，要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念一声佛，最后未必能往生。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有真心，有真愿，决定感得阿弥陀佛，现身为你作证。这个证有一点像大乘经里面讲的受记，功夫念到成片。什么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一句佛号。烦恼习气没断，虽然没有断，它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这个佛号念念相续，它起不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

如果烦恼断了，那就正果了。啊，烦恼没有断，用这个功夫把它扶住，啊，这叫成片。这个功夫在其他法门里面是凡夫。如果不能正果，将来果报在人天。啊，人天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啊，还有欲望，欲望还没断干净，欲界天，欲望没有了，那就是色界天。没出六道轮回，不算正果。最低限度要证到小乘初果，须陀洹啊，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大乘是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等觉，总共有51个阶位。啊，最初是行为，是凡夫，啊，也算不错了。小乘，啊，所以小乘，初住，从初住，实住，实行，实回向，这叫三贤，啊，别教的三贤。再往上提升，十地，十地是圣人，啊，三贤是圣，三贤是30个位次，菩萨。那那么十信位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果位，相当于小乘四果、四相。那小乘8个位次。大乘10个位置，啊，上面是初住，正得初果，本能，啊，神通，六种神通是本能，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那这个神通啊，是属于德能。啊，那么在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就两种现前了：天眼通、天耳通。虽然他没有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他在六道轮回里面修行，不会退转，他真的不退转。啊，他从初性到二性，到三性，到七性位，等于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然后慢慢向上提升。啊，在十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证得十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必须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他就出十法界了。出十法界，在别教他是初地，在原教他是初住，那这个地位高了，这叫化身菩萨，他明心见性。那没有明心见性，

超过十法界。由此可知，十法界是弥了自性变现出来的。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佛讲得很清楚。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明心见性十法界不见了。现在你面前的是十报庄严图。这个我们在一生当中修行很不容易达到。破无明真难呐、无明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怎么断法？见思烦恼我们有感觉，尘沙烦恼有感觉，无明烦恼没有感觉，它频率太高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它那个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次一秒钟，我们决定没有办法知道。所以难呢、真难呢、我们有感觉的这种烦恼先断。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七情五欲，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东西断尽了。特别是贪嗔痴慢疑死惑，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证得小乘果位，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我们也晓得大乘比照小乘，初心位的菩萨没有出轮回，也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不会变成罗刹。这叫圣人。那如来正觉呢？这个如来最低限度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如来两个字对他可以用。他不会到十法界来，更不会到六道轮回。可是六道里头的众生，十法界里面众生跟他有缘。有缘，那个人有感，如来就有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感应的例子在我们这一生这个时代很明显的，虚云老和尚大家都知道。老和尚47岁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山西五台山用了3年多的时间。三步一拜。在当中有2次生病。生病的时候都在旷野，附近没有人家。那生命交关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
乞丐

救了他。啊，这个乞丐讨饭给他吃。啊，在山上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住疗半个多月，他病好了，他继续往前面再拜。啊，向这个乞丐请教。啊，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他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老和尚拜到五台山，就念念不忘这个恩人，问人有没有人知道文吉，没有人晓得。啊，到寺庙里头拜了文殊菩萨，向大众请教有没有人知道有个乞丐叫文吉。大众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就是老和尚有感，文殊菩萨有应。啊，这个应身不是假的，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这就说明文殊是等觉菩萨。啊，这是示现的。真正的身份早已经成佛了。啊，大乘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早就成佛了。他是七尊佛的老师，别说他了，他底下的学生就有七个成佛了。啊，这资格很老了。啊，他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也以等觉的身份在华藏世界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那这些我们要良心真正相信释迦弥陀诸佛如来决定没有妄语，那一丝毫不能怀疑，怀疑我们就错了。啊，学佛最难的信心。啊，具足真诚的信心，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我们学念佛的人多啊，真正相信的人不多。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不多。啊，要真发愿，我们住的这个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这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讲得很明白，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世界还能住吗？太苦了，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亲身感受的。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比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啊。那个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世界人100岁的很少啊。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呢。啊，这个地方善知识太少太少了，到哪里去求啊？那我们遇到这部经，这个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
这都是根。

净土缘生，这都是佛菩萨加持，不容易遇到啊！啊，遇到，我们相信，我们真正发愿，念念求生净土。啊，那还没去啊，没去是佛留我们在此地表法，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海鲜老和尚是见到阿弥陀佛了，我们别着急，再过不久啊就会见到了。啊，这一桩事情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楞严经》25圆通里面第24是大势至菩萨，第25是观世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这念佛的人，一佛念佛，一是心里面想，口里头没念，心里想佛。啊，有时候心里想佛，口里念佛，口里不念，心中想佛，没有间断。啊，菩萨告诉我，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梦中见佛，定中见佛，啊，有特殊缘分的，就像文殊菩萨变成乞丐来给你住上一个月两个月，啊，都有可能，那个叫现前见佛。将来见佛呢，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不可思议啊！啊，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感情，啊，有很多冤亲，我们希望渡他。现在我们没成佛，度众生的能力很有限，只能把这些经典介绍给大家。啊，信不信，那就是他的缘分。啊，如果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的慈悲心恳切，跟阿弥陀佛见了一面，就可以回来。啊，不必等在极乐世界成佛再回来，没成佛也可以回来。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你不会迷失自信，你知道你从极乐世界再来的，你随时可以回极乐世界，你说你多自在。机会不可以错过啊，错过就太可惜了啊。啊，决定要把它抓住。

经上这些字句都在警惕我们，劝告我们啊，如来正觉，正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其智难量，这个智慧没有办法测量啊，它其大无外，其深无底，真是智慧，自性本具的。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开悟了，开悟就是见性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给五祖做的报告只有20个字啊，第三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来自己具足的，一点也没缺少。具足什么？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是本自具足的啊。佛把这三归纳，这三大类就全包括了。你看，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神通道理是属于德能啊，六种神通具足啊，啊，大乘经上讲的三明六通，相好就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都是自性变现的。后头有一句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从哪来的？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遇到缘现出来就是整个宇宙啊，这个要知道啊，整个宇宙包括诸佛菩萨的刹土啊，诸佛如来、诸佛菩萨的刹土从哪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谁的自性？自己的自性。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求往生啊，自性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我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极乐世界跟我也是一体，不但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跟我就是一体。学大乘没有这个概念，那就白学了。我们跟诸佛多亲密，那反过来我们看六道众生，看三途地狱，这些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都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全都跟我在一体。上面诸佛菩萨，下面阿鼻地狱，一体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就是地狱众生、三途众生。迷悟不同啊，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所以真正开悟的人，自性里头的第一德啊，智慧德相，德里头第一德是什么？就是慈悲。自性的慈悲心丢出来了，
啊，这个慈悲心，这个慈悲心流出来，一定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众生是全法界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是地球，不是人类，那太小了，那是虚空法界里的一个小点。真心啊，慈悲是从真心里面的第一德，就是爱心。

啊，你爱他，你才会帮助他，你才会度他，不负担任何条件，无缘大慈，无缘无条件，同体大悲。啊，悲是八众生苦，慈是于众生乐。我们今天自己没开悟，释迦牟尼佛开悟了，阿弥陀佛开悟了，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这个经里头第六章第六篇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世尊为我们转述啊，他完全照阿弥陀佛怎么说他也怎么说。啊，所以我们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教，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我们真干了，我们真学了，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求生净土。啊，我们有圆满的信心，100%的信心，一心向往啊。那我们的身体呢？身体可以不要去照顾，佛菩萨照顾了，佛菩萨真照顾，真照顾，连现在科学家都懂得。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相由心生。我们这个身体是相，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我们真相信佛，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这是所有念头里头第一善念。这个念头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那么这个念头加持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可能还会有疾病呢？啊，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病，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就是幸运里头还有疑情在，还有怀疑在啊。您没有到真正丝毫怀疑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现在就真的了啊。海贤老和尚跟我做榜样啊，112岁，不需要别人照顾他，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你就想他身体多好，头脑清楚啊，身体灵活，工作勤奋啊。往生那一天晚上，他是晚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做一天工，没休息啊。他在菜园里头整地、浇水、拔草，从早到晚，晚上往生了。他跟我们表这个法，你说晚上往生了，那就可以就休息休息了啊。他还是这一天的活，真的叫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把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通通做好，走得那么潇洒，啊，他完全知道几点几分几秒走啊，清清楚楚，啊，不告诉人，不希望人给他助念。有同修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说助念那是没有把握，那个不可靠啊，我不要人助念，我说走就走。那他有十分把握，不求人，啊，那么这样自在往生，我们在光碟里面看到三个人，他的母亲86岁往生，啊，自在啊，往生前自己包饺子，啊，一家人团圆，非常欢喜，啊，儿子女儿侄女儿统统都来了，啊，吃完饺子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你看这个多自在！啊，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要坚持回老家？就是做这个样子给他女儿看，给他侄女儿看，啊，看你们相不相信，啊，哪一个人走的时候这么样潇洒，啊，他靠什么？一句佛号，啊，一生常斋念佛，最后表演给大家看。啊，再就海清老法师，海贤的师弟，82岁走的，啊，也是很潇洒，欲知时知，这些示现表法，都是为我们做证明的。啊，至少你要相信啊，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早年头偶业大师在世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别号叫西游老人，啊，这个西游就是西方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取这个做名号啊，为度众生呢，啊，众生称他西游老人，啊，就肯定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有。所以佛陀智慧德相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法子能把它说清楚说明白，这叫难量。那应佛即证涅槃甚深法性故啊，啊，他明心见性，见到圆满的法性，那真的明心见性，烦恼断了，

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什么？就起心动念。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极其微细的念头，一秒钟2100兆次，这样微细的念头，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模糊。这是圆满的正觉啊，圆满的发现啊，那么无明烦恼断的人，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在哪里？眼见色，耳闻声，功夫在这里。我们见色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所以是凡夫啊。啊，化身菩萨呢，眼见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鼻闻得清楚，舌尝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自性见，这是智慧。

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那么化身菩萨到妙觉如来还有42个位次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是住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还有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十住上面有十行，十行上面有十回向，十回向上面有十地，在上面等觉妙觉，妙觉才是极证，达到基础了。啊，极证甚深发心呐、啊，初住菩萨开始就证得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生分别，分别里头生之处，大乘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是法身大士。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三乘菩萨，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是他们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啊，通通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通通都有，但是他有轻重的差别，六道里面地位高的烦恼轻一点，他有啊，没断呢、啊。往下面去的三恶道的烦恼重啊，染污深啊，真的有差别，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虽然烦恼轻一点，他有修行的功夫啊。烦恼轻一点的，啊，可是也有糊涂的时候。

啊，糊涂做了错事，啊，他堕的就越来越严重。从色界天退转到欲界天，从欲界天退转到人道，甚至于到畜生道、地狱道。我们每一个人六道通通经历过啊，过去无量劫来啊，哪一道都带过啊。啊，这一生的人生之后，把过去全忘掉了。啊，什么时候会记得起来呢？你证到二果，就知道了。啊，初果，六通只有两种，天耳、天眼。二果阿那含啊，须陀洹、斯陀含，二果斯陀含，又两种神通出现了：他心通、虚命通。虚命通就知道自己过去是，大概。我们相信过去50世应该没问题，他能够知道过去50世，阿罗汉知道过去500世，那二果有这个能力，他心通，别人心里头动念头他知道。那么再往上提升，证三果阿那含，多了一种神足通，这就很厉害了。它能飞行，能变化。啊，他要出去旅行，不需要交通工具，心里想到，他身体就到了。啊，再上去四果阿罗汉，阿罗汉漏尽头，就是见死烦恼断尽，超越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不见了，好像一场梦啊，梦醒了。啊，六道痕迹也找不到了。啊，阿罗汉也度众生。不积极啊，他喜欢的众生他会度他，他不喜欢他他就不理他，不像菩萨，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阿罗汉没有，辟支佛也没有啊，全教菩萨虽然有啊，但是不能跟法身菩萨相比啊！法身菩萨确实自信第一大德流露出来啊，真的是慈悲到极处啊！预言家对头有苦有难。他还是救他，那为什么他知道原本是一体？啊，迷惑的时候不能怪他，啊，所以心地清净的，没有染污啊。

明了之后，我们就会正感。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乱世，不是盛世。啊，太平盛世容易，生在这个时代乱世，人迷惑的太深，很不容易觉悟。啊，那就得要受许许多多的委屈，帮助苦难众生。啊，这些众生常常找麻烦，甚至于置你于死命。你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真置你于死地的时候，还是感恩他。为什么呢？正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在临走之前，决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别人看不到啊，你看到。要有信心啊，没有信心不行啊！啊，信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啊，功夫深浅不一定是念的多少，多少不相干。啊，那个心的深浅，也是信心的深浅。啊，喜乐心的深切，我对极乐世界非常喜乐，这深心是 心就深了，天天想去啊，时时刻刻想去啊，啊，你就会感得阿弥陀佛来跟你报信，啊，你只要一到，功夫成片。缘就成熟了，跟阿弥陀佛的缘，佛或者在梦中，或者在定中，你见到了，他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那像银科法师，这是破戒、破斋。不守清规的一个出家人啊，他自己还好，而相信因果，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将来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怕了啊，向同参道友们求教，如何能帮助我不堕地狱。有个同学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动。那读完之后，就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在里头拼命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求阿弥陀佛来救他。阿弥陀佛真来了啊，真诚到基础啊，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的阳寿，十年之后我来接你。他也是福至心灵啊，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很慈悲，佛就接受了，告诉他，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哦，他非常欢喜。第二天早晨，
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啊，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啊，庙里面人都有的说些瞎话。啊，关上门念三天三夜佛，佛就来接引，没人相信。可是他说话又不像是说骗人。好在三天时间不长，我们就等你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到第三天他离群大众念佛送他往生。他来给大家做做正传。啊，大家念佛念到大概一刻钟。古时候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别人看不到，只有他看到。啊，向大众告别，他真走了。啊，佛留三天给他，叫他表法，给念佛人做证明。啊，这个事情写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这1000多年之后看到这个记载都受感动。啊，这就是他往生也度了很多人的功德了。如果阿弥陀佛就把他带走了，那很多人以为法师自杀了，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阿弥陀佛有智慧，啊，留一段时间让他表法，让他度众生。这个方法好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家乡俗语，如来正觉其智难量者，明真知妙觉，照穷法界，非下情所测。这真的。

嘉强大师告诉我们，如来正觉他所证得的智慧是自性圆满具足的真智啊，般若智慧，真智妙觉。妙觉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啊。它的作用呢，照穷法界，穷是尽的意思啊，遍法界虚空界，它的光明都照到了，这个照就是常寂光啊。证得妙觉位，就回归常寂光了啊。这是净土最殊胜最高的一个层次啊，常寂光净土。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

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烦恼断尽了，那个烦恼是习气，烦恼断尽了，就证得初住，就是法身菩萨生十宝图。在十宝图里面，他有习气，习气。

他还有见思烦恼习气。啊，阿罗汉必须把这个习气断掉，那他就升了一级了，辟支佛。那辟支佛比阿罗汉高，辟支佛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那他在他的地位上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升到菩萨了。虽是菩萨，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哦，他就成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说他叫相似即佛。那为什么无明没破？啊，无明破了，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他还没能做到，啊，他还是用阿赖耶，用的正，没有用偏，没有用邪，啊，所以很像佛，啊，不是真佛，真佛用真心，设法界的佛是用阿赖耶妄心，不是用真心，啊，所以他必须在他这个境界里头，把无明断掉。也就是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只要见色闻声不起心动念的，十法界就没有了。就像六道一样，它还是一场梦。啊，这个梦醒过来了，出现什么境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也叫一真法界。啊，为什么是真？这个法界里面的一切不生不灭，就是它不是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啊，自信没有生灭，所以自信变现的境界是不生不灭。设法界是因为用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所以华严经上说，这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一真法界呢，只有心现，没有识变。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是有识变，那识是生灭法，波动现象。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的解释，我们看他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十报图里面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了，这个习气没法子断，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断？你又起心动念了，那就坏了，就往下堕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断？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这三大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往生到十宝图，十宝图的人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四十一品呢？啊，还有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那你还不是有分别执着啊？所以那个境界里头，这是佛对我们说的。实际上，

念的概念都没有，念头都不是，平等法界。啊，可是这个习气障碍他入常寂光。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丝毫不障碍，所以这些化身菩萨能够在六道，能够在十法界现身说法，啊，完全随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佛，他现佛；众生想菩萨，他现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你看他多自在啊！虽然现身说法，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执着。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身，那这是应化身。他有没有心？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一个字也没说，谁要说的说法叫谤佛。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说什么法，原来所有一切法都是感应啊，像我们击鼓，我们直接锤下去，鼓自然就响了，他并没有去没有去思考一下，我要你敲我了，敲得多重，我要怎样来应，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啊，佛菩萨如是，小乘圣者也如是。啊，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通通是众生疑惑。啊，众生的见解引出自性的反应，是这么来的。所以佛经没有意思。这是真说真话啊，没有意思，你里面呢，你慢慢去学习，会看到里头无量意思，字字句句都无量意，说不尽的啊，每一个字都无量意啊，其味无穷啊。啊，所以都有乏味也，真正让你生欢喜心。那这个欢喜心里头没有情执，是法喜。啊，跟世间人的欢喜不一样。世间人欢喜的有情，佛法欢喜里头充满了智慧。所以照穷法界啊，如常寂光了。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离开常寂光啊。佛知道我们呢，我们不知道他。那我们能信能愿跟他就相应，就能感动他现身。啊，感动他来帮我们一把，把我们拉出去。啊，戒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超越十法界了。啊，把我们从六道、从十法界拉出去了。非下亲之所测啊，下就是化身以下的这个三邪二尘，他们没法子知道啊。
只有法身菩萨才知道。

知道的不圆满，到最后一品的习气断尽了，正妙觉位，他就圆满了。正妙觉位，那就是十报庄严土不见了。真的像《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真法界是对十法界说的，比较说它是真的。实际呢，实际它也没有。实际是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一真法界。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心理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你没有办法去说它。但是这个里面就像能大师说的，它具足清净，具足不生不灭，具足无量功德，智慧德相，它是永远不动，不没有动摇的。能大师说，本无动摇，叫自信本定。所以你要有定功，你才能够契入境界。你没有定功，那你完全迷失，不是在十法界，就在六道。要以甚深禅定回归自性本定，就成佛了，就成正觉了。所以这个正觉不是普通的正觉，意思很深。下面引日本净土宗祖师的著作《真解》，那《真解》曰：“如来正觉者，称弥陀，亦称如来，称正觉故。”如来这一句正觉，这一句经文里面含义很深。真解给我们透出消息，我们成就是一相转念，像海鲜老和尚没有片刻丢掉，确确实实是一句顶一句，这就是成弥陀亦如来，亦如这一句佛号，功德没有法子去比。事出事法的都找不到什么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真诚正觉。所以事出世间第一善念，这一念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你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谁知道？诸佛如来知道。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同学，说到乡下小庙，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手上就拿一串念珠，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他也是阿弥陀佛，满面笑容笑眯眯地看着你，他的佛号不间断，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是阿弥陀佛，好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别的话，这种人呆呆的痴痴的，千万不要轻视他，他们这些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都很高，为什么？念念在那里积功累德了，我们干什么样的功德也比不上他。不可以轻慢的，这一个小庙有这么几个人出现，这个地方没有灾难，为什么？他们真修行，庙里头这些当家住持未必是真修行，他们真修行，决定不能小看他们，见他们要恭敬，要作礼，我们要把他看作菩萨化身，在那里度众生，表法做好样子给人看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说此应神，即本地神也。其之难量啊！那么这个神是应神，化神。应身跟我们的身完全相同，化身是变化身，跟我们不一样，虚云老和尚遇到的文吉乞丐是化身，他忽然出现了，忽然就没有了，你也找不到他的化身。应身呢，他也是父母所生之体，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应身，应身就是本地身，本地身是法身，诸佛菩萨的应化身从哪来的？从法身变现出来的，报身也是从法身变现出来的。法身在哲学里面讲，就是宇宙的本体，一切法都从它而现，没有法身就没办法实现。我们常常把法身比喻作电视屏幕，我们看电视，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色相都没有，那我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马上出现了，这就是能生万法。心
是屏幕，万法是频道现出来的色相，色相跟屏幕融在一起，决定不能分的。啊，如果没有屏幕，色相显不出来。虽显出来之后，真妄合合，真中有妄，妄中有真。电视上哪一个色相音声离开屏幕了？没有离开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先前一切法没有离开自信的啊。自信是什么？自信是虚空，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修行有功夫的人看见，他看见了，看见光，那个光就是常寂光，常寂光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能现一切法。所以现的一切法，它是生灭法，它不碍自性啊，自性也不妨碍它。为什么？它是假的，自性是真空，所以是真的，真实的空啊。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无有一法。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那就是自性啊。虽然本来无一物，它能现一切法，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假的，刹那生灭，根本就不存在。千万不要被这个假东西迷住了，你把它当真，你就错了，那是迷在里头。迷在里头就变成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造业受报啊，造业是假的，受报也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但梦老不醒啊，梦里头有善有恶，有苦有乐啊，搞清楚了这愿望啊，如何能把它跳出来？佛法教我们，引导我们脱离轮回，脱离迷梦，那回归清醒。设法界一真庄严，自性遍谛，所有境界都是自性现的啊。为什么会现？因为你有念头，你念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所以境界不同啊，全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啊。明白之后啊，好的环境不要生喜欢，逆境不要去讨厌，不要怨恨啊，你可以用平常心过日子。平常心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佛过日子多好啊。啊，想想阿公啊，缺穿的缺吃的，他念阿弥陀佛满面笑容，他在那里享乐，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受苦。你细心去观察，你去揣摩，学佛久了，会一下想起来，
菩萨实现，不是凡人呐、啊！那这一方人造业，要遭难，有这几个人在此地，他们有福，他们天天在积功累德，保佑这一方人消灾免难，慈悲的基础。啊，他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这还得了？这个下面这一句，其智难量，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法甚妙智故。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啊，盖为释迦如来真觉，乃成弥陀一如之称，而来成真觉，故与弥陀同一真如，一切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实实在在就是法身如来，挂乎讲本地身，本地是法身啊。这把释迦佛的身份，真正的身份跟我们交代清楚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一生就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也就入了释迦佛的境界。那这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话不是猜测的，是真实话。那这幕后这一段，念老为我们做了具体的说明。啊，怎么样成弥陀一如之称？这是因，后面来成真觉，这是果。那我们要着重在因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修学同一个因，那将来就能够得同样的果报。啊，这个成弥陀一如之称，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看中了他，他是个法器，他将来一定有成就。啊，法器从哪里看呢？他具足三个条件，就是法器。这个人老实、诚恳、啊，听话、真干，具足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法器。虽然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所以就用念佛的方法教给他，啊，直教。

而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念阿弥陀佛阿弥南无阿弥陀都可以，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多听话，念了92年，92年不拐弯，这个不拐弯是当地话，河南话，就是没有改变的啊，就把这一句话念到底啊。除这一句话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这一句话，这就叫臣弥陀一如之臣，这还得了啊！释迦佛臣弥陀一如之臣，他成佛了。

啊，是故与弥陀同一真如，一切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啊，十界法身如来，亦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这个句子里头最重要就是住字，我们的心住在念佛三昧上，啊，其他的统统都把它请出去，也就是一切放下，万缘放下，心里头执念佛名，啊，就成三昧了。啊，三昧是镇定的意思，心就定了，定在这句佛号上，这个是镇定，啊，是诸佛如来的大定。这个定起用就开智慧，啊，法深妙之智慧，殊胜微妙。那这个殊胜微妙智慧，我们在海鲜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到了。你看他每一天的生活，他在工作，他待人接物，啊，他的言谈举止，总结就是这一句，他发深妙之智慧。故其智难量啊，他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啊，因此非地上即等觉诸大师所能称量测度也，啊，不是地上菩萨。这个地上菩萨是指别教三贤，乃至于原教的十地。因为他后头有等觉，啊，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圆满的见到，啊，他是见到了，没有见到圆满，必须回归常寂光就圆满了。由于甚妙真知照料真如，真如是自性，真如是本体，并能通达一切诸法，无有阻碍，故曰无有障碍。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常说如来菩萨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他们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是一般宗教对于神的赞叹词，对于上帝的赞叹，啊，不是真的，是赞叹的话，哪有这种人？在大乘佛教里，是真有这种人。啊，佛法里面既然真有这种人，我们就能相信，
神、上帝也非常有可能是这种人。为什么？应以上帝身而得度者，就现上帝身；应以神圣身得度者，他就现神圣身。它变化无穷啊，随着众生意愿在变啊，哪有不可能的道理呢？啊，大乘佛法里通通讲得通啊，他的智慧确实没有障碍。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只要你坚信，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求明心见性，他知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方法门径不一样没关系，那个原理是相同的。为什么？都是叫你得定。啊，知识分子用什么修定呢？用读诵修定。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开悟了。啊，这书上讲什么全明白了。啊，怎么明白了？自己明白了。啊，不需要人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表法，我们不能轻易疏忽，他用意很深。你看，他十九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继承权，放弃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就修道去了，去求学去了。在那个时候，印度是宗教之国。啊，印度是学术之国，学术特别是哲学。他十九岁出去参学，到三十岁，十二年，所有宗教学派他通通亲近过。啊，这就说明好学多闻。知识分子的习气，他表演给我们看。啊，十二年学怎么样？不能解决问题。啊，宇宙从哪里来的？那我从哪里来？万物从哪里来？这多大问题！

不能解决啊，他放弃了。啊，学了十二年，三十岁放弃。我们就知道，十九岁放弃家庭，是放下烦恼障；三十岁放下所学，十二年所学通通放下所知障，二障放下了。二障放下才能够入定啊，才能够修禅定，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宇宙的奥秘全解释啊，就是他所开悟的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慧能大师很简单，说了五句话。他开悟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定中说的。啊，开悟之后，看到这些四十一位法身菩萨在定中聚会，啊，齐讲华严。啊，讲了多久呢？二七日中。啊，有的经上说二七十四天，也有经上说三七二十一天，讲圆满了。讲了多少呢？大龙菩萨把这个经收到龙宫去了，龙树菩萨看到了这部经的分量啊，大本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集，一世天下未成品，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那我们的太阳系、银河系都容纳不下。大本。啊，再看中本。中本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还是不能接受，太多了。最后看小本，小本是在讲目录提要啊，啊，有十万集，十万集，四十品小本，就这个可以。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学，就把这个带回来了啊，它是完全启诵啊，能够把它全部背下来，回来的时候再说出来，写成文字，现在的华严经啊，这是佛给我们实现。那么这么大的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完全是自性变的。见了性，全就明白了；不见性，给你讲也讲不清楚。见性就明白了啊！所以佛陀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来了，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哪一家教学都讲求悟性啊，学生有悟性的要培植他，他能成就成圣成贤，没有悟性的，没有悟性的多啊，烦恼习气很重啊，只是教他认字，读书认字啊，他将来可以学工、学农、学商，有一技之长啊，他能够谋生，能够养家糊口啊，他需要的知识就够了啊。那些顶尖的有悟性的，一定好好培养他，他会成圣成贤。像中国以前教学，这是术的私塾教学。是个别教学，不像现在学校，
现在学一刀切，平的，啊，平的，哪些人吃亏呢？那些有悟性的人吃亏了。啊，没有悟性的还提不起来，有悟性的全部被压下去。啊，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校很多，为什么不出圣贤？啊，科学家有，圣贤没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世间有圣贤，社会有福报。啊，科学只能带给我们物质文明，啊，物质受用上的一些便利，可是这些便利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你要是一算这个账，得不偿失。啊，所以汤恩比的赞叹中国有道理啊。不是胡造谣言啊，他是真正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为我们现在人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啊，他说的那么清楚，相信的人不多。啊，在当时有人对他这个言论批评的很多，啊，都责备他看错了，啊，这是他的梦想幻想，怎么可能成为事实？啊，我看到他一些零星的断片，我知道这个是一生专门研究全世界各个种族的文化史，他真正是搞透了，啊，把世界宗教这个文明分类。啊，分成十几类，最后总结成五大类，五大文明。中国文明最殊胜，这他得出的结论呢？啊，这个文明它是稳定的，它不急躁。啊，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仁慈，这个好。啊，如果能再发扬光大，全世界人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啊，这他说的，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急躁。没有耐心，啊，好斗，啊，竞争，斗争，战争，他就是中国不是的，中国是稳定，中国人有耐心，啊，讲起耐心，中国人在全世界第一，啊。安分守己，所以在五千年历史当中，啊，很长的时间，中国人是太平盛世。啊，怎么造成的？传统文明造成的。

啊，当时他说这些话没人相信，人家质问他，他说你可别忘记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啊，这就是他将来必定会复兴，必定会掌握世界的领导权啊，所以复兴传统文化是有必要的，这是一条生路，不走这个世界会走向灭亡。那希望西方人没耐心，喜欢打仗。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战争，如果一爆发，地球同归于尽，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啊，就是人类集体自杀，这是愚蠢到极处啊！唐恩比不希望看到有这一天啊，希望看到东亚文明能够振兴全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

七十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德用圆融。啊，善德妙用，分三课。第一课，念皆圆融，请看经文：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这四句经文所说的，完全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说的是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与我们有关系，我们念念求生净土。为什么求生净土？把这一部经念一遍就全明白了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念念祈求的地方啊！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最好？就是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人，他的报身。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这一句说的什么？说的是没有时间，念即圆融，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念前是极短的时间，短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有这么多年头，我们把它换算，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细念头，就是念前啊，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年再乘7，可以换算出来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个念头，这是微细的念头啊！这种微细的念头啊，频率太高了，我们没有概念。啊，他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所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

这个频率佛经上的名词叫业相，业就是动，不动就没有业了。我们心一动是意业在造业，口动是言语口在造业，身动是身体在造业，身与意三业。我们的造业从来没有停过，一念前都没有停过。念念念都在造业，三业统统有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之后，就堕落在轮回。轮回住多久了？住了无量劫，没出去过啊。出去之后，他再不会回来。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你醒了以后，再不可能回到旧的梦中。昨天晚上做梦醒过来了，怎么样也回不到昨天晚上梦中，回不去，可以做新的梦。那个梦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停的。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真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念念不住。这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真相。注解里面先把经文的出处交代了，能于念起住无量一切，生即住根，无有增减。上面四句见唐义，大宝积经如来会里面的经文，显示本地法身之德。法身没有现行，没有相，他现的相在十宝庄严图经上称之为宝身。那法身就是宝身，宝身就是法身。所以他写本地法身呐，本是根本，就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

为法身。有没有身的相呢？没有，光就是他的相。光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植根处都有生命，长极光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长极光还是所现万法的本体啊。长极光随缘能现万法，就是能现虚空法界。啊，能现没有现，没有起心动念。啊，所现的也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佛经上的名词法而如是，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它为什么会现？外面有感，佛菩萨的感，声闻缘觉的感，六道众生的感，只要有感，它就会有因。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那我们现在天天起心动念，有没有感佛？有。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现象？佛有现象，我们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我们有业障，我们的业障障住我们自己的六根啊，对佛的化身报身乃至于应化身都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不是它没有，这个要知道啊。起作用也不能说它是真有，你说它有说它没有，已经落在分别执着了。分别执着就是障碍。啊，真正有功夫的人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诸佛的三身现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了解事实真相，能所一如，能所不二啊！他在所现境界里面，能够观察到全体，全体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他没有障碍。那为什么下面两句说出来了？那身即诸根，无有增减。身是从总的说，诸根是分别说。啊，诸根指的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意是第六识，第六识的根是第七识，

阿赖耶，是60的总的根本。60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无有增减。修行，证得佛菩萨的果位了，没增。纵然堕落在三恶道，他没解，说明什么呢？六根的根性，六根的作用，生佛是平等。六道众生跟法身如来是平等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为什么？你明白之后啊。你就有求必应。我求什么？我求圆满的聪明智慧。圆满的大德大能。圆满的向好。这我们心目当中追求的。有没有？有。在哪里？自性本自具足。那佛就是教我们，向外求求不到，外面没有，心外无法。到哪里求呢？向内求。所以佛法叫内典，经典叫内典，佛学叫内学，一切都是向内。观音菩萨成佛了，用什么方法？梵文文自信，向内。他用耳根，那我们用眼根行不行？眼根也要往内去见，不要往外面见。往内就见心。耳鼻舌意，一佛入室啊，统统要向内。向内是自信，把根本找到了。向外是智业，智业是万法无量无边的。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怎么个梵文法？实在讲，真有些人会用功的，他就在眼前。敬重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修的。怎么修法？听，心里面

念佛的音声，我们口不念佛，心里面念佛啊，不是金刚持，金刚持口动，口不动啊，默念，默念外面人完全没觉察到，自己耳朵听，听我们心里头念那个佛的音声，有没有？有，别人听不到，我自己听到。你不要听外的声音，专听自己心里念佛的声音，就是梵文啊。听到什么样的功夫呢？不受外面音声干扰啊，外面不管声音是什么声音，没听见，只听见念佛的声音。

啊，世尊曾经跟过往叫过往做实验，啊，在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当中，啊，找一个死囚来做实验，叫这个死囚头上顶了一盆水，告诉他，啊，从这个界头走到界尾，能够一滴没有撒出来，就赦你无罪，就放你了。如果滴了一滴下来，马上执行砍头。啊，这个囚犯听了之后，确实，这一盆水从街头走到街尾，一滴没漏。国王问他，那些唱歌跳舞的，你有没有看到？没看到。有没有听到？没听到。为什么没听到？我的心只想到水，啊，一滴不能滴下来。他的心就在水上，啊，外面境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国王下心了，啊，所以海鲜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转了，这心叫专一。那心真能转移，就能见性。凡我我自性啊，性成无上道啊。啊，专注。那么我们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没有专注。我们是用散乱心在念佛。散乱心在闻法，那心不能凝聚，成为一心。经文里面讲到修行的方法只有八个字，发菩提心，业相专念。就行了。啊，净宗教我们专念阿弥陀佛。啊，从理上讲，专念任何法门都成就，都能形成无上道。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不转也得理，这可了不起啊！啊，只要能伏烦恼，就决定我生了。临命终时，心转，念一句，念十句，都能感应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那这个是无量法门里头所没有的。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别的，真正是念到一心，专注是一心，决定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唱歌跳舞在你面前没看见呢，没听见呢，
专到这个程度啊，要管大用啊，不能到这个，还能听到外面声音，还能看到外面色相啊，但是心里头这一句佛号没有间断，这叫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只有净宗一门，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念到下面举最胜王经受量品啊，这个经里头记子有一首记，若人住一切，这是比喻尽力常算数，一佛不能知世尊之受量。啊，这个世尊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的是应身。啊，应身住世80年，他的报身，他的法身，无量寿啊！真无量，不是假无量啊！啊，所以经经云。能于一念住无量劫，此劫华严四时无碍法界，十玄门中之十时各法一乘门。十时是讲时间，过去30，现在30，未来30。这叫九世啊！哎，再加上根本的意识，说是啊，十世各法。

是从众生妄想分别当中产生的幻觉。如果没有起心动念，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什么叫功夫？不起心，不动念，佛的功夫。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的功夫。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功夫。没有执着，就是清净心现前；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经上用了觉字。都在经题上啊，啊，从哪里学？不执着学。要想不执着，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事处世界，包括佛法，都不是真的啊！这些法从哪来的？因缘生法。中观论上说得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我是佛，佛说的那是空。为什么呢？缘聚好像有，缘散了就没有。啊，那聪明人不必等待缘散了，缘聚的时候就晓得他是一无所有啊。啊，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在自性里面，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常寂光，所以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在十报图里面，这叫一真法界。为什么？这个里头现一切相，能生万法。这些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那所以称为一真。跟十法界比，十法界的相是有生有灭，刹那生灭。啊，十报图里头念皆圆融，啊，所以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它不能脱离《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过这个虚妄里头没有生灭相啊，不像设法界，设法界的相有虚妄相啊，很容易看出生灭。这里头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有隐现，有缘的时候现象，没有缘的时候不现象。

隐现不同，隐不能说他没有，现不能说他真有。这是十八图。无比的微妙啊。啊，大乘佛法这重要概念呢、啊。一些经里头常常提醒的、啊。啊，就是虚妄。虚妄就不会执着。慢慢学着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啊，起心动念造业，啊，那什么业？无始无明的业。啊，还不错，没有分别之处，那就是现十报庄严土。啊，如果有分别了，那就是四圣法界；有执着了，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执着上升最严重的烦恼，那说不知全是假的。啊，自性跟自性所现全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实。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执着，就对了。啊，我们说一个很浅显的话，容易懂的话，这一切法无论是事法佛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可以受用。啊，就像做梦一样，梦中可以受用，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那就造业了。啊，业系轮回，业就变成轮回，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学佛学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修行啊，真功夫啊。啊，离开境界，言不见而不听，啊，行不行？不行。你得清净心，得平等心，一接触现象，马上就乱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个东西就是根尘接触。你是不是清净心？清净没有染污，啊，执着是染污。啊，平等心呢？平等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它是平等的。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啊，所以起心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定功。菩萨境界。啊，化身菩萨。他的定。寂静自心本定。靠得很近。啊，在这个时候不定什么缘分一碰他就开悟了，就见性。啊，能大师

们说明自性是什么样子。他第四句所说的本无动摇，本来没有动，没有摇晃，那是什么？自性本定。啊，回归到自性本定，定功得到究竟，得到圆满。啊，这个时候自性起作用，那就是彻照十方三世。照见的对于遍法界虚空界大大全宇宙，小到一毛一尘，你完全通达明了啊，而且是全宇宙，妙不可言啊！一尘一毛，毛是毛端，毛的尖端，这里面什么？里面有全宇宙啊，很不可思议。宇宙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宇宙没有放大啊，外面的活动它里面有。华严经上告诉我，普贤菩萨有神通，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那个世界跟外面世界完全一样，诸佛刹土里面供佛听经闻法，我们这个身体多少微尘啊！现在说微中子，一个细胞里面的微中子就说不尽了。细胞比原子大了，原子我们看不见，一个细胞我们看得见了。啊，一个原子跟微中子比，啊，多少微中子聚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原子。科学家告诉我100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原子。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没有大小啊，这个概念要突破。没有高下，没有先后，先后是时间，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四方四维上下，全是众生错觉里头产生的。这个概念不是真的，在白法里面称之为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就是假的，假中之假了。要把它看破，看破就觉悟了。

看破就回头了，回头就是见性，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我相信。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一个不去。不管学哪一宗，学哪个法门，学什么样的宗教，啊，只要见到自性本定，回归自性，我相信。都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多大？无穷大。那个世界上没有时间，啊，没有世事古今，没有四方四维上下，自性全体其用。那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人，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那就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平等的加持，慈悲到究竟圆满的价值，让我们都住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八土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显示出自信的大德大能啊，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在极乐世界圆满看到了。下面说，如静怡华严，这是六十卷华严啊，六十华严书。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言出同时。正于精进亦未也，啊，华严跟无量寿经同一个品位。啊，足证精进无异化也。无量寿经真的就是化也。释迦牟尼佛就是频陀遮那。啊，频陀遮那是化身佛。名号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啊，实际上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无时无处不在啊，法身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我们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法身上面什么形象都没有，一片光明啊，它现象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现的相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所以要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所遭遇的顺境逆境啊，有苦有乐，通通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念头，那就是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就成佛。啊，成佛恒顺众生现象，不成佛完全是自己妄想杂念在现象，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总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自己不造作了，不造作自己就不受。啊，诸佛如来不造作，你看他现象。释迦牟尼佛到地球上来，也现入胎，啊，坐胎、出胎。啊，从婴儿慢慢长大，啊，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啊，他视听相造不造业？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他那个80年，从入胎到入灭，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叫菩萨。啊，有起心动念分别，没有执着，他叫阿罗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这个人是六道凡夫。我们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言语口的行为，动作身的行为，叫身口意三业。啊，这些行为里头都有起心动念，都有分别执着，所以造轮回业。啊，什么时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有，因为我们不知道，妄想太微细。啊，佛说了，拔地才知道，拔地以前不知道。啊，原教初住以上知道，听佛说的。自己没真的，八地真的了。啊，我们在这上练功啊，学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学不到。我们只学不分别，不执着。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

0: 跟十八土很近，虽然是方便土，乃至于六道众生待业往生的，待业的往生的人，最低限度要把见思火佛住。 这个意思是，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外都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这叫清净心现前。 决定取得西方极乐世界，你有把握了啊！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了，这个境界一般人可以做到啊！这是至心一处。 把我们的心变成阿弥陀佛，功夫浅的扶住了，烦恼确实不生起了。功夫深的，烦恼消灭了。 决定不会起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思是贪嗔痴慢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取得了。那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话兑现了，他所讲。
1: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在这个功夫之中，阿弥陀佛会示现给你看。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会鼓励你。 一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就定了。等于说，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上有你的名字，你决定生净土，只要你不退转。 你功夫一直念下去，这个时候住娑婆世界，那就很有意义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退缘，这个世界的孽缘很多，会惹你生贪嗔痴慢疑。 极乐世界没这个缘，所以极乐世界进步很慢，这个地方进步非常快速。你在这个功夫上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相信10年到20年，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时候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 所谓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是对这种人说的，不是对我们凡夫说的。

啊，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速度就加快了，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那么世尊就是毗卢遮那，我徒应身教主。

是我们，我们居住的这个土地就是地球。啊，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那是应身。啊，他为我们建立佛陀教育，我们称他为教主。啊，那么一切是化身无量寿佛了，他不迷呀。他的应身就是法身，为什么？他一生高才受果，从出生到圆寂80年，没有起心，没动念，换一句话说，虽然现身，他实际上住哪里？他住长吉光。法身佛了，我们看到他的应身，我们不知道他住在法身哪，住长吉光里头。所以释迦与毗卢遮那与阿弥陀佛不一不一，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是宇宙真相。我们现在能体会到啊，身上一根汗毛端，身上一粒微中子，里面都包含圆满的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在一毛端。在一微尘，如来化身菩萨，无处不见，无时不见，我们怎能欺骗人？不可能的。啊，造作一切业，无论是善业，无论是恶业，自己不放在心上。诸佛菩萨，包括这些罗汉，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但看得清楚，而且看到你造业受报这些现象，他统看出来。啊，换一句话说，他能看出过去，看到现在，看到未来。啊，我们说他有神通，他有本能，我们今天因为有业障，本能不能现前。啊，他能现前的。啊，下面最后两句，生机诸根，无有正见。

表佛身殊妙，由于住本地法身，示现之应身即具圆满报身德。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印度，经典里面所记载的，决定不是虚妄的。啊，佛家戒妄语，所以经典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是都是老实话。能相信、能接受、能理解的人有福啊。啊，圆满报身的大德，那就是普度一切众生。佛的应化身统统去除。我们再看下面行文，所以这火为什么啊？前面说出念皆圆融啊，这个是报身如来的德相。那所以这火为什么？下面解释：如来定慧也，究常无极也。啊，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定，一个慧。定慧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你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啊，他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本自具足，这是定啊，慧本自具足是智慧。那第四句说本无动摇，那是定自心本定，全是自信里头有的，只要我们心不动，念头不摇摆，摇摆是怀疑，那我们不动不怀疑，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流出来了，它就起作用。我们看下面注解，那如来定慧究常无极，定者禅定。啊，什么叫禅定？禅是从梵文翻译过来，啊，梵文叫禅诺。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就翻了个禅。解释是静虑，啊，静是心清净，清净是定。它不是死定，它是活的。啊，律很难讲。啊，律是有思想，它又不是真的有思想。

真的有思想就有妄念了。啊，那么起心动念扶住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真的。啊，这是如来的真谛，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真谛，仅仅有不执着，这是阿罗汉的真谛。禅定的等级太多了，啊，大分分为这个三等。啊，声闻所称证得的，菩萨所证得的，啊，佛所证得的，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啊，从什么地方去测验自己？就这一句。清净平等觉，这是绝对标准。按说我修的功夫再好，我心不清净，你什么也没成就，你依旧是凡夫，你所得的啊，好的人天福报啊。啊，如果是不好的，修了不少人天福报，啊，乃至于讲经说法，啊，但是心性里头贪嗔痴慢没有真正放下，啊，慈悲喜舍不圆满，就非常有可能。生到天道或者生到修罗罗刹。为什么？如果你还有强烈的嫉妒心报复心，你弘法利生福报很大了，当阿修罗王罗刹王，福享尽了，果报在三途，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了。啊，搞清楚、搞明白之后，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全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就像欧耶大师所说，哪怕是下下品往生，我也非常欢喜，非常高兴。为什么？利就尽苦，得就尽乐了，这还得了吗？

啊，随戒定慧，戒是清净心，戒圆满了；定是平等心，啊，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称为三无漏学。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这三样能让你永远离开烦恼，啊，断烦恼证菩提，阿罗汉只是戒成就，啊，定还不到家，清净心现前，啊，证阿罗汉果。小乘有八个位次，四相四果，

大乘在实行为，粗心到其心，断证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但是智慧比小乘人猛力。会说舍就为究竟，常是通常啊，简易因为所得了啊，简易简是简别，意是不一样，就是现在所讲的不同啊，不同因为所得。阿罗汉是因为，菩萨是因为，啊，化身菩萨还是因为，只有妙觉是果位。阿弥陀佛成佛了，所以称无极也。啊，就常无极。啊，无论是智慧、德能、相好，都是究竟圆满，常通无碍，达到顶点了。啊，故经义为，经的意思这么说法的，佛的禅定智慧，究竟通常，非一切在因为之大事所能得。包括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因为最高峰了啊，再上去就成佛了，叫妙觉如来。啊，下面底下一颗于法自在，谢多德。啊，前面讲般若德了。啊，这谢多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啊。这才能叫人。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古大德讲经教学，一定是有修有证，证位不高没关系，他有证，啊，或者是实行位，或者是实住位。别教施主啊，或者是实行为、社会行为。

给一切众生说法。啊，这个地方是赞叹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诸佛对他称赞，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他于法得最深自在。我们到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大会当中，

也取这个位置，才会离开极乐世界。没有达到这个位置，不会离开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一定是在极乐世界。啊，最深二字，自唐矣。啊，这是念老慈悲重要的字句，都给我们说出，出在原译本是哪一部经里头的？啊，说明字字句句。都是有来历的啊，不是自己随便用一个词，不可以的啊。心里烦恼之惜福，通达无碍，为之自在。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了，得大自在啊，这样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也有菩萨，因为他在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以四十八愿，最深智慧自在为神加持你，你也是在念经接受弥陀的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了啊，你要是大悲心慈悲心恳切啊，我有了这个能力了，看到十法界六道轮回众生苦，你就不忍心，立刻就下来了啊。下来之后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啊，完全跟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你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你要起心动念，退转了。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啊！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全都得佛加持这最深难 啊自在。下面又不谋而云，不是没想啊，运是运作啊，今天要运作，一切无碍，为之自在啊。如华严经中讲十种自在，

个地方通通举出来了。啊，这是示现在六道十法界的十种自在。第一个命自在，菩萨的长寿慧命，经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无有障碍也。正果的人能做到，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能做到，啊，生到极乐世界没证果，等于证果，这是弥陀加持，等于证果，啊，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有缘通通得度。佛菩萨就不住世了，他就入般涅槃了。还有一个有缘人还没度脱，他依然住在这个世界，要帮助这个人救啊，所以他的寿命长短自在。每一个人跟众生的缘不一样啊，所以与一切众生结缘，这也是学佛人必要的。你不跟他结缘，他将来受苦受难，你不能度他。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一定跟佛有缘。结缘的心要常有啊，结缘这桩事情要常做啊，啊，没有东西结缘，我笑面言人，这就结缘了。像弥勒菩萨满面笑容，让一切众生看到生欢喜心，这就是结法缘。啊，第二，心自在，菩萨智慧方便，调伏自心，能入无量之大三昧，游戏神通而无障碍。那菩萨有智慧，为什么？智慧照见一切法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智慧照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智慧照见。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的真相，所以你自然能调伏自心。调是调整，扶是扶住，啊，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烦恼，啊，环境顺逆都自在，人事善恶也自在，啊，对善人对恶人总是一律
平等心、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啊，能入无量之大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大三昧就是大定啊。大定在哪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色得大禅定，不为外面色相所动。那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心里头如如不动，那就是大三昧。那定慧等运，同时起作用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啊，游戏神通啊，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没有障碍。那凡夫不行啊，顺境起贪念，逆境起嗔恨，那就造业了啊。佛菩萨不造业，连阿罗汉也不造业啊。这就是把戒定慧三学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戒定慧代表一切法，一切诸佛之法不出戒定慧三学。啊，处处给众生做好样子，处处帮助众生醒悟过来，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啊，佛法学的时候法喜充满。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享受什么？啊，觉悟了就有最高的享受。啊，他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立思练心，不通过实际生活上的磨练，你怎么知道你有戒定慧？那只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才发现你有没有戒，有没有定，有没有慧。那持戒目的是得定，得定目的是开智慧，智慧开了，度自己，度众生。自他念力呀、啊。

游戏神通而无障碍，这得大自在。啊，弥勒菩萨就是给我们做这个代表。菩萨真慈悲，在宋朝的时候实行布袋和尚，今天我们造像造弥勒菩萨通通是用布袋和尚，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无尽的慈悲啊，所以在佛门称他为欢喜佛。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第三，自具自在。自具是什么？自身之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衣服、饮食。啊，医药，啊，居住的房屋，交通工具，都是我们生活必须要有的，这叫自具的自在啊。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自具严实一切世界清净无碍。那为什么心清净？心清净，没有一法不清净。那菩萨以无量珍宝，珍宝从哪里来？从智慧来的。啊，从修福来的，福慧双修啊！啊，有福才能庄严世界。啊，种种自具，庄严装饰一切世界。啊，让现出世界清净相。这个要真正要靠真实智慧的教育才能做到啊。那这个世界清净无染，人人心地清净啊，世间有四生法界就做到了。设法界里头四生法界是清净无染无碍，第四个业自在，业是造作啊，一切造作利人利己，不放在心上就自在了。要把自己所造作的放在心上，就不自在了，就变成业了。啊，这个业不自在什么呢？感苦。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自在怎么样？虽然造种种业，什么都造，没有一个放在心上。所以心地清净无染，他就得自在了。
那好事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定要记住，好事放在心上就三善道，坏事放在心上三恶道，你除不了六道轮回，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好事坏事，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立一切相，即一切。

法，理就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借一切法，那就是一自在。那是菩萨能随诸业，他能恒顺众生，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无不自在，通通能随。啊，应时事业，受诸果报，无障无碍。我们凡夫看到菩萨也在造业啊，断恶修善，啊，享受的天人恭敬供养赞叹，而菩萨声闻都在享受这些，怎么样不放在心上，都变成表法了啊！天人的恭敬供养给人看，给别人看，做好榜样啊！教众生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教众生放下万缘，一心向道啊，为世人世间不做过罪，不犯过制，不谤过主，不漏过税，啊，这是什么？这是爱国家，爱社会啊，给社会大众，给国民做一个好榜样。

受大众的赞叹，没有那种欢喜得意的念头，若无其事，受了委屈，受了回报，或者受到伤害，决定没有报复，没有怨恨，也是若无其事。那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一切善，这个善行不放在心上，成就自己智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般若不着相啊，着相般若就没有了。第五个，受神自在。菩萨随起心念，能于世界中示现受身无障无碍。这个就是生死自在。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众生有感，众生有求菩萨住持，菩萨就住持了。众生不愿意学习这个法了，菩萨就走了，就不见了。

正所谓佛事门中不学一人，有时候有菩萨示现，这样众生很苦，没有佛法，菩萨示现学佛啊，真心相求啊，佛就来示现。佛为他一个人，他一个是当机的啊，其他的也都随喜，全都得利益了。那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释迦佛旁边1255弟子，那些弟子很多古佛再来，很多等觉菩萨啊，他们来看什么？来捧场的，来庄严道场啊，让这个法会做得圆满，让众生看到生欢喜啊，这叫什么？影响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就说明家和万事兴。佛有没有障碍嫉妒？没有啊。这一类的众生，一些众生跟释迦佛有缘哦，他示现佛身来得度，我们去敲边鼓跑龙套啊，来庄严道场，都来了。家和万事兴啊！啊，教化众生不能太多了，太多了把人教糊涂了，只能跟定一个老师，只能学习一个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什么时候呢？开悟之后，没有开悟之前，要求定。开悟之后就会啊，一定是戒定慧三学啊，首先持戒，持戒就是守规矩啊，不守规矩哪能成就？规矩里是最重要的。我常说一个孝一个敬，这是根，这是戒律的根啊，没有孝敬，什么都修不成。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学东西能得多少，完全在你的诚敬心。这个不能不懂。啊，诚信表现在待人接物，是人呢、啊、中国无常里头所说的啊，无常仁义礼智信是人，人人君子爱人呢、啊。啊，把孝敬父母、尊敬老师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众生。那、啊、在佛法的五戒，不杀生了，他怎么会伤害人？他不可能。那、啊、第二个是意，意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循理，理就是戒律。啊，自自然然不会违反戒律，做得那么好，做给别人看。

0: 身教啊，戒律是身教，不是言教啊，要做出来啊。啊，理相对无戒是不邪淫。啊，智相对无戒是不淫求。啊，这个智是全智。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反面是感情用事。啊，不是感情，完全用理智。啊，后面心，心是不妄语，仁义礼智信呐，这是无戒。啊，我们把无戒、十善跟五伦五常合起来看，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合法的人、合格的人？合格的人说，来生不是人生。啊，做得好，升天了。所以，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可以报人生，可以生欲界天，欲界六层天，果报在这里，这个好啊！这是世现受生无障无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2页最后一行，从第三句看起啊，六劫自在，菩萨圣劫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言说妙法，无障碍也。啊，从这去看起，本经的原文是于法自在。啊，经文是一句，于一切法的而得最深自在物。念老的注解完全引用华严经上的十种自在。啊，那么这十种自在呢，在本经呢通通去除，所以古大德有谓：本经即是中本华严。

早年没关系去世，给会稽本写了一篇长序，写得非常好，介绍。

都肯定认为这个说法没有错误。华严是大经，细说啊，本经是中本，文字的分量大幅度的缩减了，而全经所说的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那么更简洁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呢其实是一部经啊，大本、中本、小本，小本便于手持啊，一般人用它来做早晚课。啊，所以我们过去学华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啊，讲全经我们学清凉大师的疏钞，也参考李长者的后论，学到初住，啊，实行以后啊，初住学完了，我们就停下来了，啊，一共用了4000多个小时。啊，根据当时那样的进度，每天学习2小时，全经大概学了1/5，4000多个小时。啊，那么估计这部经从头到尾全部讲下来，需要20000个小时。现在这个社会，谁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听一部《华严经》？难了，太难了。那么《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这一部经，我们现在用黄念老的集注。内容非常丰富，啊，从头到尾讲一遍，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啊，我们这是第4次。啊，第4次这一次讲得详细，因为我们不赶进度，我们在全经集注里头，集注里头很多是经文，像我们这里念的这么一大段华严经的经文啊，祖师大德的开始都是最精彩的啊，念老统统抄在此地，不容易啊！啊，读这一部集注，就等于读了193种经论跟祖师的著述。

德相信，不是很古，近代已经往生做了故人。像夏莲公、没关系居士啊，这些人，他们见到这部经，没有不赞叹啊，几乎都肯定世尊发灭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年前，一万年千年之后，我们在一万年千年当中啊，今年是3041年啊，换一句话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在地球上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最后呢，还有这部经，我们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部经，这个注解再留100年。那100年过后，这个经也没有了。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这个经，能够念一句佛号，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慈悲到基础啊，这一部经内容说些什么？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所讲的5句话。那称信之谈，字字句句是自信流露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也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5句。自信是什么样子？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本自清净，不生不灭。他没有生命，他是什么样子？他是常寂光，虽然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不能说他无啊。为什么呢？他本自具足啊，具足了，具足整个宇宙，一样都不缺。他要缺一样，就现不出来。宇宙上能现得出来的，都是自信本自具足的。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心外无法，心就是自信啊，自性之外没有一法。法无论是真是妄，是正是邪，是染是净，是善是恶，全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为我们
显现出来的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有份的，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是相同的，一切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那个三世佛，我们都在其中。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我们对于一切众生能不恭敬吗？啊，敬众生原来是敬自己，是敬自己的心德。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什么一体？这是所有宗教学术都没有大乘佛法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了。啊，那么佛法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终极是回归自性。啊，就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以这个为终极目标。啊，目标相同，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无量法门也如是。啊，需不需要学习经教？不一定需要。学习经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的一种。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知识分子讲的。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学，就用这个方法。啊，你看对不认识字的，没有缘分读书进学校的，啊，那用这个法门最好，一句阿弥陀佛，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有。你细细看了观点，啊，很明显，他不熟。为什么不熟？实际因缘不相同。他如果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出现，他就成佛。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啊，出生在佛的时代，他们一般都是以等觉身份出现。啊，像文殊普贤、观音释迦，这等觉菩萨，以这个身份出现。啊，如果他是跟慧能大师同时代，哎，他也是祖师身份出现。啊，但是生在今天，今天是乱世，不许可你。

啊，所以他为我们实现的老实念佛最好的榜样。那现在一般人哪一个人不要健康，哪一个人不想长寿？啊，哪个人不想有智慧？他给我们实现出来。啊，念佛可以得健康，念佛可以长寿，他做给你看了。啊，112岁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还照顾别人。头脑清楚，思想敏捷，心地善良慈悲，没有怨恨，没有恶念，啊，看到他那个样子很贫苦啊，非常清苦，但是自在快乐，生活完全靠自己。啊，有土就有财啊，土是国家的，荒地没人开，他去开荒，啊，真了不起。他开了14片荒地，总面积100多亩，一个人耕种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丰收啊！啊，他没有拿去卖。啊，自己吃的还当然还有很多多下来的，送给穷人。哪个地方没得吃、没得穿的，他都照顾。啊，一无所有，你看，他双手能生财，啊，生财有道。啊，有一年那个政府赈灾，啊，他多余的粮食有1200多斤，通通送给政府。啊，政府大概想卖粮食救灾啊，他不要钱，啊，完全捐赠了。财布施。发布施，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你看，救狼，啊，把狼都感化了，啊，这布施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心的。性里面，心性是平等的，一切众生平等，狼能看得出来。你没有我念，没有我心，啊，你有道心，他遇到困难了，来求你帮助。啊，还懂得感恩。啊，第二天找了一份野蜂蜜送给他。啊，这些故事都非常感动人的。啊，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你，这是智慧呀。
这是解自在啊。啊，所以菩萨圣解成就，圣是殊胜，微妙殊胜。啊，你不问他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想过，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心。真心起作用，生智慧。这无论什么问题，你问他，他都能给你解答。下面这华严经上说的，能示现种种色身。确实，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言说妙法，妙在什么地方？契机契理啊，确实能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他呢，他没有着相，不但没有着相，他还没有动念头。如果他动念头，他就不是佛了，他是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他是化身菩萨，跟佛一样，不起心不动念，随类化身。化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有意思，众生心。那也是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他自然就现什么身。啊，他现的身，众生看到一定欢喜。啊，就是众生心里想的那个样子，这现成身。啊，给你说法。契机切理，没有障碍呀、啊！啊，第七个，愿自在。这个愿自在就是称心如意呀、啊。我们的愿不自在呀、啊！啊，菩萨随愿。于于诸刹中，应时出现等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这个把欲望提升到最高，最高什么？成佛。我在这个佛刹里面示现成佛。有没有？有，不但有，机会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应化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个大世界，啊，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单位世界有多大？我第一次到北京访问黄念老，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认为现在科学阐明佛讲的单位世界四大部洲，那地球属于四大部洲的之一，南瞻部

啊，这是代表南瞻部洲不止一个地球。啊，那么是不是以太阳系为中心？经上讲得清楚，太阳系围着须弥山旋转，那我们的太阳系围着什么旋转呢？它是在围着旋转，围着银河系。那换句话说，应该是银河系的核心中心点，那个点叫须弥山。啊，现在科学家说，银河中心点是个黑洞。啊，黑洞是一种星体。啊，它有很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这是须弥山。那么银河系的四面决定不止一个地球有人。啊，我们相信有人的很多。啊，我们这是南瞻部洲好像有个小岛。应该要这样看法。那才讲得通。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佛的国土娑婆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啊，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世界。然后1000个小世界是一个中间世界，1000个中间世界是一个大世界。那么3000大千世界多少银河系？10亿，1000乘1000再乘1000，啊，11个银河系，这是一个佛国土啊，于诸刹中啊，这是一个刹。一个刹，10亿，啊，所以他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人希望见佛，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当时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啊，那个时候的印度人，印度人。知道有佛有菩萨啊，这些念念人念念呢都想佛菩萨能出现啊，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啊。释迦牟尼佛怎么出现的，现在我们这个搞清楚了，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因为法身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是常寂光嘛，常寂光不生不灭，没有任何变化，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他就在我面前，所以众生心想他就现。那我们想佛，为什么佛不现？我们的心不清净，佛是现了，我们没看见。那我们想菩萨，菩萨也现了。啊，所以清净心重要，只要有几分清净心就看到了。

啊，想看六道，六道的现象全让你看到。通通在面前呢、啊。哪一法能离开常寂光？没有的，没有任何一法能够离开常寂光，它会存在，没这个道理啊！那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常寂光太大太大了，无法想象。啊，所以叫不可思议，不可思，你没办法想。啊，不可议，议是言说，你说不出来。啊，它没有边际。中国人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话，怎么他说得出来？这是佛的境界，菩萨是拔地以上啊！拔地以下说不出来呀、啊！啊，所以中国怎么老祖宗、古圣先贤里面有没有佛菩萨来实现？我们从理上讲，决定讲得通，是佛菩萨来实现。中国人喜欢圣人，那就应以圣人书身而得度者，即现圣贤而为说法。他们讲的相同啊。啊，大学里面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身，这说什么？自信的啊，明明德。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明德就行了，为什么还有个明明德？明明德。说明这个德不明了，迷了。明德就是自信。佛陀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就要恢复这个明。所以明德是个名词，那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明德是体。是自信的本体，亲民是作用。亲民什么意思？亲民就是慈悲也，爱心了。啊，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爱心。佛家讲大慈大悲，中国人讲仁慈，啊，所有宗教里面讲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真主爱世人，那个爱就是亲民。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大慈大悲，没有分别的。那后面知遇知善，

那个是智慧慈悲的大圆满啊，明明德就是智慧，明德是本体，是自性，明明德是智慧。智慧慈悲啊，那个止于至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和和平，这是至善的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整个宇宙的和谐。佛法里面讲六合，六合是至善，至于至善啊，家和万事兴啊。大乘佛法带来的整个宇宙的和睦，这个是佛陀教育最高的理念，佛弟子觉悟了，要把这桩事情完成了啊，止于至善啊，自己三轮体空是止于至善啊，对待一切众生，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是止于至善，度众生得到圆满啊，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你要帮助他离开六道轮回，他就离苦了。你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了，他得究竟乐。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称赞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是没有道理啊！没有阿弥陀佛，我们一筹莫展呐！啊，别说我们感到困难了，诸佛如来都感到困难，怎么办？啊，幸亏诸佛如来当中，法藏比丘真的觉悟正法，这个大愿圆满成就了止于至善啊。止于至善怎么来的？合情合理，现在人讲合乎逻辑，啊，他是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考察得来的啊，不是老师教他的，也不是自己胡思乱想的啊，实际上就考察取人之长，学人之短，成就了极乐世界。我们要把这个经、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这些都讲清楚、讲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学这部经？啊，为什么我们连华严、法华、大经、大论都放弃了，回归到学这个经、学这个？哦，这个经是真正能做到止于至善。
啊，其他经经论上理论上可以做到，事实上太难了，没有听说哪一个完成的。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啊，这是最稳当最可靠的一个法门啊，所以可以成等正觉，都没有障碍，那其他的当然更没有障碍了。第八呢，神力自在，神力神通，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于世界中事先变化了，无有障碍。像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帮助虚云老和尚，虚老和尚那一年47岁，发愿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蒲头拜到五台，花了3年多的时间。啊，这3年当中受恨不少苦啊！啊，2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人迹。这个时候，生命教官还遇到一个乞丐，这乞丐救了他，文殊菩萨实现的。啊，很自然，很平常，乞丐们到处跑，居无定所，啊，路上碰到了，乞丐看他一个人，出家人，啊，这么辛苦，三步一拜，啊，生了病，没人照顾，啊，他去讨饭，给他吃。去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半个多月体力恢复了，他能拜了啊，乞丐离开了啊，过了1个多月病又复发，可能是那个病没有从根本好，这发的麻烦了。没想到又碰到了乞丐，真有缘啊！乞丐给他调养的时候，再恢复了啊！不知道是文殊菩萨。啊，他向他请教，尊姓大名，啊，2次救命恩人，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住在五台山，在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他记住了，拜到五台，到处打听。有没有文吉这个人？没有人晓得。啊，到寺庙里面，啊，拜了文殊菩萨，再问大众，有没有人知道有个乞丐叫文吉？你问他干什么？把路上2次生病，
都是他救的。啊，庙里人告诉他，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假话，啊，绝对不是徐老和尚去走个谎言来欺骗我们，不可能。啊，他写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我是从脸谱上看的，啊，看到这段故事真有啊。啊，训老和尚脸谱上，啊，那么我还听到一个，我的师母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学校解散，学生个人回到原籍。啊，我们校长他是江西人，到江西省担任教育厅长。啊，他在南京有房子，那个房子我曾经去过，是三套四合院。啊，进大门是个很大的院子，树木很多。啊，第二个四合院是他的接待宾客的地方，后面第三重的是他住家的地方。啊，师母告诉我，有一天有个和尚到他家来化缘，啊，问他是哪里的，是九华山的，你来干什么？化缘，化什么？五金香油。他家里有，不是没有，那是完全不相信佛教，没给他，啊，没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是两重院子，那个门关到的，没人开门，他怎么进来？走了之后就不见了，啊，门还是关到，他怎么出去的？这个事情叫他纳闷了好几年。啊，到台湾之后住在台中，啊，李老师常常讲经，他们夫妻两个去听经，啊，听了几个月，跟李老师学佛，很谦虚，啊，自己称弟子，啊，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跟告诉他，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我是后悔啊，无尽相有，没有供养啊，所以天天在家拜地藏菩萨，念地藏经，感应不可思议啊！学佛真难得了，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口舍里。啊，这要让我们同学当中许多不信佛的人呢都相信，啊，真的不是假的，大家神

变化啊，威力难量啊，都是受佛度有缘人，地藏菩萨在那个时候给他实现两年之后到台湾遇到李老师，这个事情明白了。那一生修行非常认真，那老师夫妻两个人，我们学生全体学生没有例外的对老师夫妻感恩戴德，因为他们照顾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真的比父母照顾还周到。那他自己小孩很多啊，摆在后面，学生放在前面，学生是第一优先啊，他们苦的你苦什么，父母都在啊，人家流亡学生没人照顾，父母兄弟都散了，你们都幸福。那有些救济品送到学校，先分给学生，剩下来还有多的，他有份，不剩下来他们没有。那老师大公无私，我们非常感念的。啊，那个时期老师真的像父母一样，每一个老师对我们照顾都非常用心啊，同学比亲兄弟姐妹情还要深啊，大同学照顾小同学，真正的是患难之交啊。第九啊，说法之才，菩萨得大辩才，于诸法中广演说无边法门，无障无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没有你不通达的。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你见了性，你没有障碍。智慧的能向好，全是自性本具的，不能向外求啊！现在人都向外求，向外求就造业呀！啊，看你用什么心，你用的是善心造善业，用的不善心，全是自私自利，又造恶业。啊，外面这些资源好像是有，其实是假的。刹那生灭了不可得了啊，凡夫确实不知道事实真相，如果要晓得事实真相，他就不会做错事了。啊，所有物质现象现在量子力学家证实了，通通是念头产生出来的幻象，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生灭的频率多高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100兆就在面前，我们茫然无知啊，没有一点感触啊。啊，谁能感触到呢？明心见性的菩萨可能有一点感觉啊，但是不清楚。啊，真正感觉到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跟佛距离很近啊，在这么高的地位啊，也就是这么深的禅定当中，他才能够看到啊，把对见到了，就像科学家在仪器里面看到的，他没有仪器看不到。八地菩萨不需要仪器，他眼睛就能看到，耳朵就能听到。啊，那么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证明了，这科学家证明了，佛经说的没错。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心念头一转，境界就转了。

真的不是小人。那么菩萨的无量辩才，辩才也属于德能，通通是自性里头具足的。那既然见性，性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由自性生，所以见性之人对一切法没有不明了的道理啊，不需要学。自然开悟了，人不问不知道，一问全知道。没有障碍，这个是事实。可是今天我们给别人讲也不相信了，哪有不学就会的啊？天下没有这种人，天下有不多，你没见过。啊，在佛门里面，头一个给我们表演释迦牟尼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释迦佛19岁，放弃王位继承权，放弃宫廷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出家去了。他去当苦行僧去了。那这个表演，大乘讲的2障，第一个烦恼障，他放下烦恼障，

它代表的是社会大众里头数量最多的知识分子啊，广学多闻，他去参学。印度是宗教之国，是哲学的王国啊，在那个时代，智慧、宗教、

不能解决问题，把它放下了。这个放下什么？所执障，二障放下了，放下所执障，到毗婆罗树下去打坐，去入定。在定中，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教学，一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今天集结成为经藏，流通在中国少部分。因为那个时候，贝叶经厚，分量太大，交通工具没有，驮不动啊。传到中国来的不多啊，玄奘大师传的是最多的。有个马队替他来背这个经书，还是精挑细选的。大概带了1000多卷回来，不容易。那么这些经典，佛从哪学来的？一个都没有。无论是大部经、小部经、论典、戒律，都是从他说出来的，没人教他。说法自在。这个榜样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智慧德能，包括辩才，都是自性里的本有的。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启发自性，把自性东西找出来，用不完。自性外头没有。自性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清净是小乘，平等是大乘。那个觉就是智慧，小乘开小智慧，大乘开大智慧。佛陀教育目的就是开悟。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是不是老师教你？老师不必要教你。老师干什么？老师就是督促你，一遍一遍读，读到最后，意思明白了，你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对，这就毕业了。你所见到的跟老师所见到的是一不是二，没错啊。心欲清净，见得越透彻。见得越广越深，老师是学生的好榜样，学生读书，老师也在读书。读书是修什么？修定，所以不能求解意思，一求解意思，定没有了。定生慧呀，不是胡思乱想生智慧呀，那生不了。

长智慧的，这种方法佛门有，大乘有，中国老祖宗有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这老祖宗一接触都欢喜啊。为什么？理念相同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入定了 啊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不开悟两千遍，两千遍不开悟三千遍啊，定了就不叫开悟，小定小悟，大定大悟啊，彻底开悟了那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全知道了，不但你的一部经呢，一切经全通了啊，任何典籍学过没有学过的，念过没有念过的，全懂，一点障碍都没有。那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多少人向他请教，他给人解答，全没学过。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通通从自心流出来啊，妙极了啊。那么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唐朝禅宗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出身樵夫啊，年轻小伙子有力气，上山砍柴，这都是用劳力赚取一点生活啊，卖了柴，拿这个钱买一点米粮食回家去供养老母亲。啊，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没有收入。啊，卖柴，还有卖水。啊，这两种人，两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候我住在福建，住在建瓯。啊，建瓯是北面的一个大城。没有自来水啊，水有人专门挑水，挑水卖的啊，有人专门挑柴火，所以柴水天天都需要，天天去买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水跟柴火都是包给一个人，他每天送，我们需要量，他每天来送啊，大概是一个月付一次钱啊。能大师是干这个的，他开悟了之后啊，他怎么开悟的？我们不能不讲到孝道，他没学过佛，不懂佛法，孝父母，父亲不在了，就母亲一个，跟他母亲相依为命啊，砍柴卖掉之后拿到这个钱买一点东西赶紧回家啊，陪母亲。

孝子，纯孝啊！啊，心地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欲望，没有贪嗔痴慢疑，啊，这就是他烦恼紧张轻了，一听就明白了。那卖柴的时候，他们卖到一个客栈，啊，那个时候有客栈不大。一个客栈最大的也不过几个房间啊，招待客人，大概那是小客栈，能住20个人就不错了啊。住客栈的人不多，听到里头有人念经，那时候的窗户没有玻璃，纸糊的，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住茅草棚，窗子都纸糊，听得见声音啊，他在外面听，他听懂，越听越有兴趣，听到他念完了，他去敲门，向他请教你念的什么东西，念得好啊，他把他听的时候讲给他听，好，这个人感到非常惊讶。啊，这能听得懂，就问他，他看柴的，卖柴的，啊，这个人有善根，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真正是个修行人，人是人呐，这人真正有善根，啊，马上就发心。帮助他，希望他到五所黄梅啊去接受五所教诲，他一定会有大成就啊。了解他家庭环境，送他10两银子，他一年都赚不到，不可能的啊。10两银子那个时候可以开个店了啊，那么找一班学佛的同修照顾他老母亲，告诉他你们家里老母亲，我们来照顾你，放心去学道啊，一定能成功。这袁成说啊，他在黄梅，我们看到老师听话真干啊，五祖只分配他，他是砍柴卖柴出身的，你去到对方里冲米破柴，干老本行啊，住了八个月，我们看到他老实听话，他不去东张西望啊，庙里头那时候差不多将近1000人。很大的一个寺庙，他不东跑西跑，他的就在对方啊，所以神秀那个祭子贴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在哪里，他要找人带他去看，这就是说明他的范围很小，他的心很定，他不东张西望啊，所以他心是定的，他每一天干的生活，那就是修定了，那就叫参禅了，他不是在禅堂啊。哎，禅堂的人未必真参呢，他在对方真参呢。啊，谁知道？老和尚知道，五祖知道，他知道。啊，其他的没人知道啊，所以五祖估计他差不多开悟了啊，这在宣布传一波
教大家做鸡。啊，你看，大家都看重神秀，认为神秀决定是第六代祖。啊，他是五祖的助教啊。五祖找他人太多的时候，神秀接待啊，代替老和尚接待解答问题啊。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做鸡。啊，三天没有消息，神秀也着急了。神秀自己知道，大家为什么不肯沉寂，都是为他，所以逼着他非要做鸡不可了。做着了之后又没有把握，不好意思，好吧，看到没人在，贴在墙壁上。啊，如果五祖赞叹，就出来承认是我做的。如果说无所是不行，那就算了，别说话了。啊，这个故事《坛经》上记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机子传开了，能大师听到了，心里很清楚，非常谦虚。啊，求大家带我到祭祀某位去拜拜，种种善根。啊，拜完之后，其实我也有时候祭祀，你们哪个会写字帮助我写？啊，这个祭祀把神秀的改了。啊，生死菩提树改成菩提本无树，啊，心是明镜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是时时勤拂拭，无事惹尘埃，改掉了。啊，大家这非常惊讶了。五祖听了这个，赶紧找过来，拿着草鞋擦掉，没开悟，没开悟。大家平下来了。那当天下午他就巡寮。啊，巡寮这是方丈和尚的事情，大概每半个月，就是整个环境都去看一下，视察一下，再巡寮，戒巡寮不让人知道。啊，到这个地方看到南大师冲鼻，问他灭书了没有，他们说话别人不知道意思。啊，那个早熟了，早就熟了。啊，还没有晒，又欠晒在，还没有晒，晒了就圆满了。这晒就是印证。啊，早就开悟，没有人给他印证，来求印证。那老和尚拿了拐杖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这就告诉三根来请。啊，多少人看到完全不晓得，啊，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晚上三根，啊，到方丈室推门，里头没有栓，一推就进去了。啊，见了老和尚，老和尚非常欢喜，用袈裟把他围起来，怕别人看见，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说出五句话，这五句话说出来，老和尚行了，不必讲了。啊，衣钵赶紧拿去，赶紧走，船准备好了，老和尚送他上船，往哪里？往南方去。你从南方来，还回南方去？
是我的，躲在猎人队是我的，是嫉妒障碍呀、啊。盛唐那个时代，中国佛教黄金时代，都有这么大的困难，何况现在？那现在不能修忍辱波罗，不能吃这个苦，就不能成就。那自己成就弘法利生，都要有很大的耐心，那要有善巧方便，要有智慧。一切为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换句话说，清净平等心生智慧，智慧能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从今而后，学佛真正能够成就，除信愿持名这个法门之外，其他的多难。那为什么？要断烦恼，还要收敛习气，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谁能做到？不容易啊！啊，辩才无碍，自己要学，想学佛，想学，未必你能学得到。你要是真正发心，学习为人，现在说法的人太少了。你不怕辛苦，不怕艰难，能够忍辱，能够忍苦，佛菩萨会加持你。那弘法的人越来越少了，要什么人弘啊？要这些人。

这些人真能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佛菩萨给他安排的条件多好啊，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都是佛菩萨安排。那第十，智自在，菩萨智慧具足，于一念中能现如来智，舍利无为成等正觉，无障无碍。

慧自在啊，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华严经上说得好，我们要相信一切众生皆有如

来智慧德相。啊，德是德能，相是相好。众生跟佛没有两样，佛用阿弥陀佛做代表，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极乐世界无量的相好，全是自性变现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啊，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修佛是修什么？修心，可别忘掉了，不是别的，啊，就是一个真诚的心，清净心，平等心，他就生智慧，他就生慈悲，就生无量的善巧方便。啊，海鲜老和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念佛拜佛为的是什么？要把自信佛拜出来，念出来，这就对了。自信佛拜出来了，就是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他为我们表演的，难。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个光点，他应该是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他就能见佛。啊，大师父智师智，大师智告诉我们，《楞严经》上的话：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呀。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看现在，现前见佛，得功夫成片的，就有这个感应，佛会为你现身，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或者就现在前面，别人看不见，你看见了，别人看不见。那佛来告诉你，你修得不错，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等于说给你受记了，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名字在极乐世界，好像已经注册了。啊，那是什么？莲花上有你的名字，你在这个地方发心，真心切愿，切保持中就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你的名字，那佛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等你第一次见面，一般第二次见面都是你的寿命快到了。那佛来给你约定时间，有三个月，有一个月，有一个星期。啊，他为了通知你，还有多少天，你可以准备，到时候他真来接你走了。啊，到时候的第三次，第三次是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一般往生的人都会有三次见面。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四次啊，见到四次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接受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这任务表法啊，我们相信他第一次就跟佛见面应该在20几岁，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法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明白了也不要说谎不能说，他听话一生守住啊，这样的秉性具备这么样的条件啊，这好，这个条件他统统去做，你看老实听话真干，这是秉性，真诚清净恭敬，这是他的德行，有这样的条件，我相信3年功夫成片就成就了，有功夫成片就有就能往生，有许许多多的人见到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佛很慈悲就带走了，那所以我相信他功夫成片肯定在25岁以前，他才老的啊，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礼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礼业心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我们估计的应该在40岁就大彻大悟了，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闲工得到了。一天到晚法喜充满快乐无比，他生活在哪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现前了。那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苦？是我们放不下，放下就自在了啊，放下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你怎么会不快乐？那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天上人间此境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啊，40岁圆满成就了，要等到112岁才走，要为什么？完全是为众生苦啊！怎么样救他？他那个样子就能救众生，不用言说，完全叫你看啊！你看他，我们。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缘起，缘起里面提出五门功。

净宗同学必须遵守的。那五门第一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三条是我们学佛最高指导原则。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头一条啊，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都没有，你怎么能成佛？怎么能往生？啊，往生就是成佛。啊，所以我们这一条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把弟子规做到了，这两句就圆满了。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我正在做三个根呢，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最高指导原则。没有这三个根，怎么修都不成功。啊，这三个根扎稳了，再提升，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孝成。啊，众戒、五戒、十善，加上沙弥律仪，够了。那过去在李老师教导我们，还有四众戒，四条众戒，不能不遵守的。啊，《梵王经》里面有两句：“不足过贼。”不谤国主啊，《优婆塞戒经》里面有两句：不漏过税，不犯过制。具足这个戒就行了，然后就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戒定慧三学通通在其中。啊，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啊，第二呢是六合敬，家和万事兴。啊，见和同解，见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和同群，坚持遵守这六条，家和万事兴啊！啊，学三学，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三学都在其中。啊，六波罗蜜，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境缘现前就感。啊，后面一条，最后一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从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3页最后一行，别序，又名发起序，改为发起全经的正文。现在因为阿难尊者提问，提出问题，世尊允许为他说明。言辞就近方便，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念老慈悲，在发起序圆满之后，特别了做一个总结说明这一分的大意。这一分只有大经缘起一品，德尊批普贤呢是续品，续有两品。那么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言辞就近方便，最极圆顿的殊胜净土法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向下都是这一句的解释。我们对这部经要有认识，有真正的认识，而且有深刻的认识，才会得利益。这部经上讲的什么，前面经文里说过了。他讲的是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机；第二个，真实智慧；第三个，真实的利益。

这真实确确实实是达到究竟圆满，不是一般的真实啊，真实里面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实际

慧能大师说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实之际，能生万法。所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离体叫真实之际啊，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真实之际是讲本体，只有它是真实的，它所生的万法不是真的，那是现象。总的来说，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第二个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思想，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宇宙现象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啊，那么这三大类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相分也叫境界相。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也叫做转向。为什么它转变？转变成物质啊，这前面还有一种阿赖耶的业相现在科学叫它做能量，业就是动。要知道真心不动，动是妄想，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啊，也就是业相转向境界相啊，在刹那之间极短的当中出现了，这叫迷了。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是佛。至少，那也称为化身菩萨。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证得真实之际啊，他成佛了。化身菩萨转无明，明心见性啊，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他住在哪里？无明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他住在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叫华藏世界，弥陀的宝土叫极乐世界。真实之际，变现出来的啊，它是能变，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是所变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全宇宙

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全宇宙从哪里来的？星系十变，华严经上佛说得很清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能现的就是真实之际。啊，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最后的目标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回归真实之际。啊，回归真实之际的人叫成佛了。在华严称为妙觉如来，他比等觉还高。那菩萨五十一个位次，最高的是等觉，再往上去是妙觉，妙觉上面没有了，妙觉成为无上菩提。人间，咱不谈别的，奇奇怪怪事情可多了。啊，上午我看到一个碟片，报道是中国湖南少数民族有一个村庄，这村庄里面有100多人，能记得了过去生中事情，多半过去生中也在这个村庄，啊，死了又投胎又做人，哎，现在还能回忆过去，一点都没错。啊，这个问题科学不能解释，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很多。啊，所以无法解释，谁能说清楚？佛能说清楚。为什么？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晓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而且佛不骗我们，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佛知道清楚，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做佛，到那个时候你完全明白了。啊，现在你是凡夫，不明白。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佛见性，凡夫迷了自性，迷悟不同啊。啊，迷失自性的人叫凡夫啊。迷心生烦恼，觉心生智慧。迷悟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帮助我们大彻大悟，如此而已。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怎样才能回归自性？放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我们要会看，要会听。那他19岁出家，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这个表演给我们看什么？放下烦恼障。那他为我们表法。

的是以知识分子，社会上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实现这个身份。知识分子喜欢求学啊，好学多闻，他出去参学。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地球上宗教之国，学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啊，印度的哲学。那么他学了12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涉猎了啊，都去学过，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啊？像这些人投生记得前生的事情，这就是问题。把求学放弃了，为什么？这种学不究竟，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那放弃12年所学，所学的东西叫所知障。佛说，障碍我们明心见性有两大类烦恼。第一类烦恼障，第二类所知障。啊，通通放下。入甚深禅定。禅定求什么？禅定求智慧。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现前了。啊，大定现大智慧，小定现小智慧，阿罗汉的定现小智慧，菩萨的定现大智慧，佛陀的定现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不从外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从法里头就见真心，从真心里面明了一切法。那能大师幕后这句话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没有想到万法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来的。从自信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佛的自信，众生的自信，给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个心。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老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佛教是汉朝时候传来的。啊，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跟孔子同个时代。那老子是什么人？他如果不是佛，也是八地以上菩萨。啊，为什么？只有八地以上啊，才这个境界才显现，他才能说得出来。
啊，于是这世间稀奇事情可多了。找谁？找佛菩萨。佛菩萨知道啊，找别人没有人能跟你讲清楚啊，没有人能跟你讲明白。如果有人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了，佛就不必出现在世间啊，他不难呐。啊，为什么？他烦恼没断尽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烦恼无量无边，佛也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第二大类尘沙烦恼，第三大类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尽，清净心现前，小定小智慧啊，虽然小，可他的功德可殊胜。为什么？六道轮回没有了，他出了六道轮回啊，菩萨禅定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的平等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平等心是菩萨禅定的功夫，比阿罗汉辟支佛深，所以智慧比他大。最后一个字是觉，就是大觉，就是彻底觉悟了，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在《华严经》上称他为法身菩萨啊。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每个人修行程度不一样啊，啊，有等觉菩萨，有化身菩萨，就是地上菩萨，有三贤菩萨。啊，也有人天没有证得果位的，待业往生的。可是这个世界特殊啊，这个世界跟一般佛刹土不一样，即使是凡夫往生，生在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下下品是造作罪业的，临命终时一心忏悔念佛往生的啊，带着这种无逆十恶，带这种罪业的，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他，他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啊，就是法身菩萨。你看把地位
一下就提升到跟佛平等了。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难信，没有人肯相信，一生的罪业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年当中就可以修成佛，谁能相信？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每一门都要修无量劫，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阿惟越智的境界，极乐世界哪有那么便宜？这个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啊！啊，问题虽然不能解决，你要真正相信它，那个利益你真正得到了。啊，现在在此地，这问题我无法解决，佛给我们讲也不懂。可是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讲，你就明白了。快呀，见佛问题就解决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再没有疑难的了，全知道了。所以这个法叫究竟方便。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没有界极。啊，圆顿到最极，他到登峰造极了，再没有一法了，圆顿能超过他的，他超过一切圆顿，像华严、法华、啊楞严，都是圆顿大教，啊净土超越了，无比殊胜的这净土法门的，啊这个法门要遇到。大福报啊，遇到不能往生，福报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往生？是你现在你跟极乐世界结了缘，那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佛法，往生的机会就有了。那我们这生遇到，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所以遇到之后心生欢喜。这一生能不能去呢？关键在心愿，你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想去，真愿真想去，这个世界要放下。那如果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还有放不下的，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缘，它障碍你，你就不能去了，啊，彻底放下，一尘不染，知道这个世界假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包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

啊，《金刚经》幕后一首偈说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劝我们呢，这个世界不是真的，不但六道不是真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为什么？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个生灭法啊，用今天科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能量波动的现象啊，这波动频率非常高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波动，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叫迷。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啊，学佛要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破迷？用智慧。智慧从哪来？从清净心来。清净心从哪来？从持戒守规矩来。那佛的教戒我听得懂，我明了，我依教奉行。求什么？求定。那定就是本经经体上的清净心，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这是阿罗汉辟支佛。再向上提升，不但清净平等，平等是不动了啊，动就不平等。不动，三贤以上菩萨的大典啊，绝世开悟了，见性定起作用，就是明了啊，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只要你见到自性。能变所变，彻底通达明了，这叫大彻大悟啊！世尊为我们表演啊，他在毗婆罗树下得地定开悟啊，所以这个树我们以后都叫它做菩提树。啊，是纪念释迦如来在这个树下入定开悟，演说一切经教49年。啊，49年所演说的这一切经教，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啊，全是自信流出来的。啊，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佛没有老师啊，这里头很深的意思告诉我们，成佛是不是要念很多经，要学很多教？不是的，那是世间法啊。学佛是怎么成就的？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么成就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明了之后要放下
放下

由浅而深。最初放下小乘的烦恼，见思烦恼啊，须陀洹正足果，放下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放下了。他真的须陀洹，决定不堕三恶道。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又到天上去。啊，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他决定不会变成阿修罗，不会变成罗刹。啊，然后再把五种私货断掉，从二果就断私货了。私货是什么？啊，私货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啊，这五个字断干净了，他就成阿罗汉了，超越六道轮回。那么，于是我们晓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见思烦恼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像梦一样，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没有。啊，脱离六道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在十法界慢慢在提升。提升就是放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下了，见思烦恼的习气还有，所以在阿罗汉这个经这个阶段里头，必须把习气断掉，习气真断掉，他超越了，他叫辟支佛，不叫阿罗汉了，升级了。啊，那么辟支佛要放下什么？要放下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放下了，他成菩萨了。菩萨要放下什么？尘沙烦恼习气，有尘沙烦恼习气，把尘沙烦恼习气再断掉，他在十法界成佛了。十法界的佛是假的，不是真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思即佛，很像，很像佛，不是真佛。真佛跟假佛从哪里分？用阿赖耶是假佛，用自信是真佛。啊，他还没有见性吗？啊，但是他对于戒定慧三学完全明了，而且都做到了，所以从样子上看，他跟真佛没有两样。那么他要放下什么？无明烦恼他没放下，所以他必须把无明烦恼放下。放下之后，他就成真佛了，啊，就不是相思即佛了。天台叫分真即佛，为什么有分真？因为他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干净，啊，叫分真。无明烦恼在华严里面把它分为五十一个等级，就晓得。不好断的，五十一个等级是习气，无明烦恼习气断根净呢，他成佛了，啊，成佛到哪里去了？成佛十报土没有了，啊，什么现前呢？常寂光现前了，他

融入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圆满佛。啊，华严称为妙觉。啊，这是造孽，张家大师教给我。成佛的秘诀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看破又帮助你再放下，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我那是初学，大师善巧方便啊，把这个道理啊告诉我。学佛之后才晓得，经教里面所讲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华严修止观，法华也修止观，教下全是用这功夫。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呢。净宗是究竟圆满的大道啊！啊，比教下方便太多。教下搞多少年未必搞懂啊，这不需要懂，自然懂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早释迦牟尼佛，我们近代看到海贤老和尚啊，他一生就一句佛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跟六祖慧能一样啊。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明白了，不要说，不要乱说，不能说。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啊，在净宗教理业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一样不懂，他没有一样不明了，他什么时候真的？主，我叫诸位看观点，一天看3遍，一年不要中断啊，一天看3遍，一年就是1000遍啊，一天念10000声佛号，老实念下去，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学海贤老和尚。我看他的观点，我判断他25岁以前，他20岁开始念佛，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这是他的美德，他有这个条件，一般人不具备，这是他成功的本钱。一般3年念佛，3年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见佛了，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告诉你，来安慰你啊，一般一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让你生欢喜心，坚定你的信心愿心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上有你的名字。

啊，功夫成片，再继续努力。啊，不急着求往生，求往生，寿命不要了，佛会带你走。佛很慈悲。啊，海鲜老黄是想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是有使命来的。啊，那么像他这样的功夫再继续五年，肯定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往生神方便有余土。啊，那么还在这个世间继续再努力，啊，再有个五年，他就会得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什么都知道了。啊，可是师父教他知道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做到了，他果然不说。啊，我的看法，25岁之内功夫成片，30岁之内事业心不乱，40以内理业心不乱，他活了112岁。不是凡人，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的人是分正佛，比设法界的佛高啊！设法界的佛是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是分正即佛。啊，40岁圆满成就了。阿弥陀佛还把他留到多少年？留了60多年了，112岁走的，啊，去年1月走的，啊，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些年当中，最近将近20年，很多净宗同学对于教义了解的不够透彻，反对夏莲居的汇集本，反对黄念老的注解，啊，反对我们修学这个法门，依照这个本子来修学，声音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啊，我们没有动摇啊，我们还是坚持的做啊。老和尚最后为我们表这个法门，我们明白了。啊，他必须坚持到60年以上。你看，40岁开悟吧，50、60、70、80、90、100、112、72。

那72年这么长的时间，为我们作证，证明慧基本字字句句是真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下联句老句是没有用自己意思加一个字进去，没有，你找不到。他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原意本点经文，没有改动，这可以相信了。华念祖老居士注解不是自己意思，你看他引用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总共193部典籍，以经来注经，以祖师开示来解经，这是智慧，这是叫人佩服，没有话说。最后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学这个本子，学这个注解，没错。怎么知道的？他最后的表法是看到这本书，这本书上就是讲这个法，肯定慧基本是真经，念老的注解没错，我们学这个法门没错，他遇到这部书无量的欢喜，如获至宝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了，只要这本书出现，你看到了，你往生极乐世界时间到了，佛就来见你了，是的，高兴得不得了，拿着这个书主动请人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是只有这么一次，照完相之后3天他就走了，表法圆满了。我们看到这种表法，对这个法门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彻底放下，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金刚经上教导我们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放下，那世间一切不要再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就这一句佛号，念兹在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这一句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口不念出来，心里头有。怎么修？学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心，信成无上道。观世音菩萨怎么问？现在我有教定，你听你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我口不念，心念，心念有没有声音？有，别人听不见，我自己听见，自己只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不管外头的，这叫梵文文字心。阿弥陀佛就是自性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如不虚。你修成功了，肯定得智慧。但是首先得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这个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不但这一部经你通达了。

所有一切经你全通了，你全都明白了啊，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可是你不认识字不要紧啊，字可以问别人，别人常常告诉你啊，意思你通达无碍啊。符合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那个千遍是干什么作用？千遍是收心，不念你会胡思乱想啊，念经的时候妄念没有，杂念不生，那就是修禅定嘛，用读书来修禅定。书里的什么意思，在经里面什么意思不要管它啊，它没有意思，开悟了无量意，没有开悟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它是本体哪来的意思，它是自信的真实之际，没有意思啊，起作用的是有人来问你，你就能讲给他听。他是菩萨，你讲得很深；他是凡夫，你讲得很浅。啊，个个都得利益。这法师讲经要开悟才行。这个道理要懂得，那完全在用心，用心是用心，头一个是放下啊，经典里头我只要一门，我不搞太多，为什么多心就乱了，一门心是定，那把这个注解初学的人看三十遍，把这部经无量寿经念一千遍，那一天念三遍，一年就念一千遍，三年就念三千遍，啊，你就能讲，啊，你就有能力戒淫除修。啊，这样坚持下去，你肯定会跟海鲜老和尚一样，得功夫成品，得事业心不乱，得利益心不乱。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即最即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但以此力勤超勤力见，勤是勤实最难断的啊，我叫感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最难断的要超越啊，见是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想法看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要把勤见放下啊，不可思议难行之法，

众生情情之深重啊，心不能起啊。为什么不能相信？虽相信了，半信半疑。从哪里看？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啊，这个经你学了，你懂得多少？从什么地方看？从你做到多少？你没有做到，大师说你没懂。如果你懂，哪有不做的道理？你能做到十分，你懂十分；你能做到一百分，你懂一百分；你没有做到，你根本就没懂。这个标准好啊！我这一生得受用啊，绝不自以为我懂。那么净土法门，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第一个介绍给我的禅云法师，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我半信半疑。啊，第二个人是李炳南老居士。劝我修净土，言辞非常恳切，我很感恩他，我还是不能接受。啊，我学佛大概30多年，将近40年。我讲过楞严，讲过法华，讲过华严，在华严会上，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们最尊敬的菩萨文殊普贤，他是学什么法门成就？华严经我还没讲完呢，前面没讲到啊。华严经往后面翻，在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成就。我看到这个经文，汗毛直竖，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然后再想到经里所说的，文殊普贤二大菩萨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求教，我这才相信了。啊，这相信回过头来对李老师非常感恩。啊，李老师过去多次劝我，那是根啊！啊，《华严经》上文殊只是缘呢，因缘具足，我接受了，我才相信的。啊，前年，大前年，我85岁，
那个时候讲华严，虽然没讲完，不讲了。啊，真的把大乘放下了，啊，法上应舍，真的舍了，这一生

都想这。那为什么想这个？这个法门究竟方便，最急圆顿，三根普被，立顿全熟，个个人得真实利益。纵然你不相信，也给你种善根了，种的是无上的善根啊，好啊啊！海贤这样跟我们一表法，我们的信心坚定，决定再不会动摇了。啊，这因为众生情执深重，心不能起，所以在发起虚中深入真心，共济五重。这五重念牢都给我们列出来了啊。第一，世尊放光显锐真心啊。第二，阿难欢喜祈请，阿难之问有两个意思，一者阿难见佛放稀有之光，彼是诸奇特之法，导师之心，最深之道，但此法此心此道，必是佛佛相念，而非其他。那这些话的意思要搞清楚。阿难是看到佛放光，光太稀有了，他是佛的使者，佛每一次放光他都看到啊，从来没有看到今天放这光，这太稀有了啊。心里想出佛为什么放光啊，那肯定是佛佛想念，佛佛相念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同样的，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那什么意思？原来阿弥陀佛是自信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名号，所以念阿弥陀佛所有佛全念到了啊！你想想阿弥陀佛这一句怎么讲法，全是从梵文翻过来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无量佛了，无量，所以佛给我们解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光代表十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总名号，所以念他全念到了。啊，佛的德号啊，这里面包含的佛的法，所修的法，所行的法，所证的法，所教的法，全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

你全念到了。阿弥陀佛第一个是自性佛，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把它扩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诸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在这句话当中，所以佛佛相念的才有这样殊胜的稀有之光。这是奇特之法，导师之心导师能够导引一切众生一生成佛，这叫导师那只有这个法门，最深之道就是净土，幸愿持名往生净土这个道这一条道路但是此法此心此道怎么完成的？佛佛相念，不是其他法门，真正是稀有之法了。八万四千法门像一棵大树一样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树根的，找到根本了，所有树叶都在里头找到树叶没找到根本那差很远找到根本全部得到找到枝叶你只知道那这一枝别的枝不知道二者呢阿难何能问此妙义阿难看得光为什么会问得出来呢？真表阿难本是得尊普贤，从果相应者大菩萨，会中纯一无杂，言说原因，经证事实，会中殊胜，真表妙法稀有。念老说的好这个法门是纯一无杂净土法门纯一是什么？是一真法，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唯有一真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换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在六道，在十法界教化这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无量寿这个方法。那再说其他法门，那是对这个法门不相信的。佛才说那些都是枝叶。如果你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愿，佛绝对不会啰嗦。像海贤这样的善根，这样的福德，老和尚高明到极处，只教他纯一无杂。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这句佛号。念到一定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不肯说。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

我们的心不能存疑无杂，对这个法门接受的就很少。啊，利益小不是多，真实利益了。啊，虽然少，它是真实，也非常可贵。啊，那有时间知道了，要加深了，要加大了，啊，要发大心，要发大愿，希望在这一生成就，不要等到来生。啊，那么就是真心切愿念佛求生。你就成功了。那么世尊在今天时节因缘成熟了，啊，也就是说这一会当中有不少的菩萨、声闻、天人能相信这个法门，能接受这个法门，能发心求生净土，愿成熟。佛说这个法门，比说任何一部经典都欢喜，都快乐。因为说其他的法门，度一类的众生；说这个法门，普度了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通通得度。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真正常福度生本怀。欢喜到基础啊，啊，像老和尚遇到《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本书，阿弥陀佛交代他，遇到这本书你的表法功德圆满，佛就接引你往生了。无比的欢喜高兴的，啊，在这个世界做好榜样，做了92年，啊，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跟老和尚学习，决定没有错，那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帮助我们功夫正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究竟圆满成佛去了。下面第三，崇真心啊，第三崇真心，这是世尊赞叹此问者功德难思。佛说，当来一切汉年，皆因此问而得度脱，业余道破。净土法门，所以兴起的真因，故本品名大教缘起。

阿难问，问的功德大，不问佛不讲啊，一问佛就得要讲法。阿难是代表一类根熟的众生，欢喜这个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同摄一切法门，这个名号，普含一切诸佛名号，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智慧不可思议，名号德能相好不可思议。啊，阿难如果不知道，怎么能问得出来？阿难形象上出国学道文，实际上至少也是等觉菩萨应化而来的。啊，真是大经上所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发愿到这个世界上来度众生，一千尊佛陪到他一起来，像唱戏一样，释迦唱主角，他们这些人唱配角。一切事多，多皆是一圆满，这无比殊胜庄严的法会，令一切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叫大教缘起。啊，第四重佛告阿难，如来之所以出现于世者，只为于真寻猛会以真舍之力。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为一桩事情，把真舍之力带给大家。这个慧就是布施，就是给予啊，这是真正的恩惠也啊，真实的利益。啊，云何会语，用什么方法来恩惠大家呢？为难弥陀愿海六字洪名，弥陀愿海是指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总归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里面圆满具足四十八愿，一愿都不漏掉。四十八愿展开，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南无阿弥陀佛全包括了。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我们的念头什么念头最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事出世间找不到比这个念头更好的念头，找不到了。言语什么言语最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言语最好。念头当中第一念，言语里头第一语，这很少人知道。真正知道的人海鲜老和尚，所以他的念佛是分秒必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秒钟他不肯放弃。放弃那一秒钟是杂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六字念四字都一样。你喜欢念六字行，喜欢念四字也行，无量无边殊胜功德了，为什么不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少造业障，多修一点功德，积功累德，求生净土。你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念佛。念佛的功德，海鲜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三年，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丢失，功夫成片的，功夫成片就感得佛来送消息给你，你见到阿弥陀佛，有人见到极乐世界，信心坚定，再不会动摇了。一直念下去，3年到5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到5年，理业心不乱。所以，正的理业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什么时候？10年到20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还不走，那就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的拜托，你留在娑婆世界，做好榜样给初学的人看。不学的人看到你了，想学了，升起信心；已经学佛的人看到你了，知道怎样修行能成就，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大众啊！海鲜老和尚40岁之前成就自己，40岁以后70年，

众生呢，做好样子给人看呢，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一桩事情是做错的。

你看他有一桩事情，电工收电费，这一段故事，他感到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那当然是贪污嘛，假账嘛。老和尚提出一个问题，这收电费的人没有跟他说话，打他两个耳光。老和尚把钱赶快掏出来给他，他要多少给他多少。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做错？旁边人看到都不服气，想找这个电工跟他评理，老和尚说别了，算了，度量要大，学佛的人要能忍耐，能忍自安，这一般人不能忍受，他却能忍。吃亏上当不含冤枉，若无其事，也就是根本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叫佛门弟子，这叫弥陀弟子。为什么？世间假的，过人造业，过人受报，丝毫不爽啊！何必要争呢？做出好样子给人看。我们相信这个电工回去一定有一天想起来，感觉到惭愧。对不起老和尚，那么大的年岁，这欺负人了，这个罪多重啊！这都是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那么佛度众生就用这句佛号，这句佛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因为它确确实实总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啊，那么阿难这一问，佛就为大家演说，这个法真的稀有难逢，如有昙花，不容易见到啊！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故佛赞阿难以真心。这第四个意思。第五，世尊深知此实为一切世间难行

故小喻众生曰：“如来智觉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清矣，但当量心。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大智慧的人，大福德的人。啊，为什么？他这一生成佛了。啊，不是大智慧、大福德，肯定有怀疑，叫半信半疑。啊，他不能够依教奉行，他会讲给别人听，他自己做不到。那什么原因？善根福德不足。怎么样把它补足？老实念佛就补足了，很快就补足了。啊，像海鲜老和尚那样子，一年、两年、三年就不足了。为什么？你现在真正晓得什么是大福德，什么是大智慧，什么是大因缘。南无阿弥陀佛。只要把这句佛号抓住，念念不忘，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很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全补足了。啊，要修别的法门要去补，太难太难了，你要多做多少桩好事。啊，人家做一万件好事，十万件好事，不如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别人不敢不相信？他要相信真得到了。啊，袁了凡先生做三千桩好事才能把命运改掉。啊，做一桩好事，一万桩好事，才能延年益寿。他不知道，如果是念阿弥陀佛，更不得了啊！那他的福报增长十倍都不止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能够理解，句句是真话。啊，佛知道啊。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如来觉智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佛所说的一切不能不信呐，不信就错了啊！啊，所以念公在此地劝我们：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清矣，但当量心。啊，量是恭敬，一定要相信。啊，我们愚痴，烦恼习气很重，事实真相不了解，但是只要是世尊说的，我们就不怀疑。啊，是乃愚是我等，佛是果觉，我是凡夫。言可以反复愚昧之分别心。

妄测如来甚至，所以但当信受彼满所愿。这个所愿就是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必定能满我们的愿望。我们要相信，要接受啊，可不能怀疑。底下一段，由上可见，经分之序分，全为真心。本经小本之中，小本是阿弥陀经，欧益大师之为信愿持名。师尊为我讲这个法门，就这四个字，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愿生净土啊！一定要念佛，不念佛，你念什么？念别的都造业，只有念佛能成佛啊！希望我们从此往后，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那我这多少年来讲四弘誓愿，我都告诉大家，四弘誓愿我只落实前头两条，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断？念阿弥陀佛就断了。阿弥陀佛里头没烦恼，没有习气，一心念阿弥陀佛，一切烦恼都会断掉。啊，闲工念佛，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我相信，在四十岁之前，多痛快呀、啊，多稀有啊！二十岁到四十岁，二十年当中。问题解决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难呐、啊。谁肯干，都能得到。佛法不另法啊，希望个个都成佛，没有嫉妒障碍。啊，信愿持名是行，这叫三资粮，缺一不可。而信居首，其要可知。啊，信摆在第一了，有怀疑就不能成就。啊，序分中先说此经之本，乃真实之己。这是这部经的根本，乃真实之基础，所以可信。那本经之用，乃广惠众生，以真实之力。啊，信愿持名的利益，无量无边际。真实的利益了，所以你应该要相信。那何为真实之机？下面给我们个解释。

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当中开口便道：“临明动车，湛极长恒，非浊非清，无悲无相，大哉真谛，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性语。”那么，这就真实性。啊，这些话形容这真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灵。我们今天讲梵音，非常明界啊，明是智慧。洞是洞察，彻是彻底、究竟。啊，这对什么？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自性起作用。自信本有的，它的样子，湛极长恒。啊，湛极是不动啊，湛然、清净、寂灭。没有一个妄念。那我们常常介绍给同学，提醒同学，啊，自性是什么样子？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起作用。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起作用。阿赖也是迷耶，我不用妄心，我用真心。真心是觉，本觉、自觉。啊，临明动车，湛极长恒，它起作用就是大觉。啊，下面还是形容这两句话。啊，非浊非清，浊是染污，清是清净。啊，它有没有不有染污？没有。慧能大师见性，头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个清净就是此地，非浊非清。浊跟清是相对的，没有浊哪来的清？没有清哪来的浊？它是相对的，自性里头找不到一法是相对的，没有。啊，所以它也没有被，也没有相。它是一体，所以无佛也无众生。啊，佛是觉，众生是迷。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迷雾。啊，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是真心，佛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所有障碍他全放下了。我们今天有障碍放不下，所以

没有见到真相。我们要努力去放下，放下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大哉真体，不可得而失意者，其为自寻，无法想象，无法说明。啊，你说不清楚，你想象不到，这就是自信。故知真实之际，即是当人之自信也。但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念阿弥陀佛，念谁？念自己的自信，念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佛不迷信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信。啊，念阿弥陀佛，念自信佛，不是念他佛。啊，他佛自佛，这就是分别妄想，是一不是二。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性。啊，诸佛如来的自性。啊，蚊虫蚂蚁的自性，恶鬼地狱的自性，同一个自性。啊，会产生这么多的差别现象，都是迷雾前身不一样。那把迷通通放下了，然后就是完全相同了。啊，常寂光就现前了。能融入常寂光，就是成佛。啊，下面这一句，何为真舍之力？苏超又曰：“

我们把这句念下去，沉住而行，凡悖而向，越散其于一念，其住身于片也，志在妙用，也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苏超是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注得非常详细，完全用华严经来解释弥陀经，大义理很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

0: 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预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

0: 他走不了，我这背会不行，我自个都走了，我背我背会就别帮我。
1: 师傅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深恶痛苦。

0: 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

0: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下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

0: 月份，不许开这个破业。人这是房子，其他这些
1: 吧。哦，这样嘛。
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 从小就吃这个。
0: 他会做饭的，还保温是。
1: 保温是叫什么？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
1: 太
0: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 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慈悲
3: 慈悲，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云化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以后，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唱出声。
5: 哎，对对对。
2: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块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

0: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
3: 丢得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严谨，全然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佛，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

0: 校服的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哎哎，前头秉承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无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遍， 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

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

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
或静

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

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
乃至生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

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求。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
知一

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
波扬

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清净。